0: 奔奔依旧容颜焕发，依旧那么的帅气。哎，等会儿，他是公公狗狗还是母狗狗？
1: 奔奔是公狗狗，然后兰博是母狗狗，兰博已经绝育了，然后两猫也都已经绝育了。
0: 嗯，这样他们才会，就是什么猫生狗生当中呢，除了吃喝玩乐之外，没有其他的想法。嗯。
2: 挺好挺好挺好。
0: 是的，谢谢谢谢经络，谢谢。那今天再见咯。拜拜。嗯。
2: 哎，这个苏州美女啊，养了这四只毛孩子哈，其实真的也挺辛苦的，要不断的照顾他们，你还要给他们提供情绪价值呢，不是他们光给你提供
0: 啊。是的，就是彼此之间嘛，相互陪伴嘛，这是一种双向奔赴。现在就是这样的啊，双向奔赴的情感才是最真挚的哈。我们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如果说你喜欢毛孩子，你恰巧呢最近刚好想养一只，也欢迎大家呢在本周六的下午
2: 三点半，
0: 对，三点钟，我们三点半直播，
2: 三点钟
0: 的话呢，在这个现场就已经有领养的活动了啊，是在仙林金鹰
2: 湖滨天地
0: B 区，B 区的一楼中庭啊，大家可以去现场看一看。当然了，我们也欢迎大家呢在全网搜索荔枝宠物家，我们也会进行一个全程的直播。
2: 是的啊，大家无论是抖音小红书还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以及我们的企业微信号，都可以搜索荔枝宠物家，加关注之后呢，我们会在第一时间把直播的内容以及后面有什么样的新鲜的活动都会告诉大家。
0: 没错，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啊，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记得可以关注我们的直播。
3: 江苏广电商业毛驴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毛驴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4: 消费贷款想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江苏工行各营业网点。
2: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大家好啊，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为中老年人专门调配的养生好物——华

0: 现在是上午10点，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1: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9.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如果说日元的这个加息会对全球的这个

好息交易啊，全球的这个资金流向会带来一定的影响。但是后来我又一想啊，如果这个消息是真的，那咋日本股市、韩国股市，日本人家自己没受影响嘞，对吧？怎么就我们大 A 这个尾盘跳水呢？好像又觉得这也说不太过去啊。然后昨天晚上呢也看了一圈，基本上就是我认可的几个大 V 吧，就是唯一找到了一个理由，就是昨天晚上说是昨天下午日本股市日本央行说要加息，九月十月份要加息的这个消息，对吧？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日本首相啊，这个大家也都知道啊，他呢其实他是安倍经济学的这个坚实拥趸啊，他其实是一直主张量化宽松的啊，宽松宽松再宽松啊，所以他的这个表态说也支持日本九十月份的这个加息，可能会对全球的这个资金嘛啊，套利交易嘛带来一定的影响啊，好吧。那么但是总体我觉得可能总体啊应该不大会啊，日本应该就算他加也是个渐进式的啊，慢慢的缓慢加息的这个过程了啊，所以而且人家日本股市、韩国股市昨天也没跌啊，倒是我们大 A 啊，所以其实讲到最后说了那么多，外围找了那么多啊，就因为跌了，因为涨了，总要去找理由嘛，对吧？但是你回头想想，主要原因是啥？就是因为我之前给大家总结过几个字啊，为什么我们说，这波反弹我们认为不太会是一个大反微上去，还是一个进二退一、进三退二，一个锯齿型的前进？就是这一波套牢盘太多，人心散了。筹码乱了啊，想反弹不容易了，所以呢就市场很大家都谨慎嘛，对吧？第一就是又马上又要靠近60天均线啊，又是来到年线的这个面前，几次攻不过去，对吧？一而再再而三，三而竭，老是攻不过去，那资金说算了，干脆呢那形成不了共识嘛，对吧？就是我可能多方想往上攻一攻，但是总有人要掉链子，要赶快跑啊，就谁比谁跑得快啊，所以形成不了共识，那就只有往下打啊，往下以后再重新去组织进攻啊！我昨天复盘也跟大家是这么理解，基本上就是这么个理解，对吧？你如果说是日本的原因，那人家也没跌啊，对吧？然后昨天晚上我们看到美联储继前天晚上公布了这个 CPI 的数据，基本上打消了降息的预期之后，昨天晚上的 PPI 的数据那就更打消这个阶段性的加息的预期了，对吧？那么现在今年内啊，可能加息的预期都已经降到只有35%了，基本上没有太多这个加息的预期了啊，甚至我们之前我就跟大家讲啊，怎么加息啊？你这个40,000亿的美债顶在头上，你咋加息？我个人是一直认为不大可能去加息的，但是这个市场嘛，对吧？总是有交易有波动啊，就是预期管理啊，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美联储啊？他的这个预期管理做的是很好啊，就 K 线画的溜溜的啊，好吧。那么总体上来看啊，但是尤其在现在，大家发现没有，咱们这个大 A 也是啊，这个小作文呢我满天飞，对吧？就互联网时代各种满天飞的小作文，然后也是容易带情绪，容易带节奏，容易影响这个市场的波动，再加上我们有这个 LH， 大家也知道，对吧？这个 LH 最擅长的不就是抓一些这个敏感的一些词汇啊，对吧？抓一些敏感的这种信息啊，然后去做这个快，因为他又没有感情，他又不用想，他只要抓取到了这个信息，他就立马无这个没感情的，对吧？机器他就是没感情的冷血的去做一些操作，仅此而已啊，仅此而已。我觉得就是这样啊，其实没啥啊，主要也没啥，主要还是人心散了啊，这个筹码乱了。啊，反弹不容易了啊！每到关前攻不过去，那市场就会选择一定的变化，对吧？而且大家也知道，这一波从底下上来嘛，也有不少获利盘。昨天我复盘的时候也跟大家说，昨天下午一个银行的朋友啊，银行的理财经理，他也是给，就他自己也会做啊。然后他当然了，他更多的工作就是他是理财经理嘛，对吧？他更多的是指导他的客户去做一些资产的配置。他给我看过的啊，其他的资产配置，我个人觉得已经是非常的合理，真的非常的合理了。但是七月份也受伤，其实在我看来，对于我们股票投资者来说，他那个伤算点啥？皮外伤啊，他没回撤多少，非常非常的有限。但是你知道吗？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他的工作，而且他是给那种大客户。对吧，做配置的，那这个回撤有点受不了啊，他也很郁闷，特别郁闷啊。然后七月份的时候也经常就跟我咨询意见，然后昨天问我，他说商老师，我配的这个创新药10个点了，要不要走？我说走呗。为什么？因为他问我，其实我知道他就已经想卖了，对吧？他只是想征求一下我的意见，其实他肯定是想卖了嘛，所以他不会问我嘛。我说那你10个点先走也可以，对吧？也可以，因为毕竟10个点不少了，对于大资金来说，10个点这个1年2年的收益都完成了，各位是不是啊？所以呢，我当时就说，我说你要先走也行啊，对吧？也行，反正然后这个关前又老冲不过去，创新药短线涨得也不错了。这个预期业绩逻辑啊，中芯国际对吧？昨天晚上公布的我们芯片芯元代工的老大老二嘛，中芯国际和华虹半导体现在叫华虹红利了。
还有就是海光信息既做 GPU 又做 CPU 的啊，就你主要大家都在盯中芯国际的业绩嘛，就老大和老二，老大为什么表现这么好这么

0: 么超预期，就是因为老大更多的它是有这个先进制程的份额，而华虹呢可能更多的还是做这个成熟制程。那先进制程肯定是含金量更高嘛，对吧？你大家也都知道台积电它好多先进制程它都不怎么成熟制程不怎么做了，主要是做这个先进制程，成熟制程它不做了，因为先进制程它肯定这个含金量这个价值量更高啊，对吧？那么所以我们看到中芯国际啊，中芯国际和华虹半导体虽然它看似只是两家企业各位，但是它代表的是我们的国产算力，我们的国产芯片代工的一个这个标志，对吧？就是你可以从它来关注我们的国产算力，国产的芯片制造啊，就这么看，对吧？然后昨天盘后，由于这个叫啥这个叫小企鹅，对吧？由于小企鹅昨天虽然这个业绩出来，现在市场就是这样啊，就盯着你的业绩。然后呢，我昨天就跟大家说了，腾讯之前不砸资本开支吧，大家拿脚投票；人家砸了资本开支吧，砸成现金流是负了吧，然后又拿脚投票。昨天腾讯这么一跌呢，让长兴超过了中芯国际啊，市值第一了啊。然后我们看到这个昨天，今天腾讯是有一点反弹啊，今天腾讯，但是就是这种大的云厂商啊，包括之前我们看到美股也是，对吧？各种鬼故事，这种大的云厂商，大家有没有感觉他们像蜡烛一样啊，燃烧了自己，照亮了别人，对吧？他把自己的现金流投成了负了啊，但是他这么砸下去，那么你想想看，确实给整个产业链啊，从我们知道有一些我们国产的半导体的设计啊、材料啊、设备啊，你要建厂房啊、买服务器啊、建基站啊、建 AIDC 啊，对不对？那么都会带来一系列的利好咯啊，对吧？所以我觉得就是国产688825啊，长兴，对，就国产啊，大家看长兴今天也是走得不错的啊，长兴我昨天看了它的市场份额应该从之前的8%已经到9%了。啊，就整个全球的这个HBM 就是这个它的这个存储的份额啊，我们 HBM 还是少的啊， HBM 还相对比较少，对吧？但是我们现在这个份额也来到了啊，也来到了9%的这样一个市场份额了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国产链啊，我个人是真的觉得国产链大家要好好的去盯着看一看啊，就是国产链，不是说海外链不好，对吧？因为现在又是八月嘛，八月中下旬一定是海外链马上出业绩，大家看嘛，这海外链的业绩估计是一片哇塞啊，哇塞又哇塞的这个声音。但是我们的国产链呢，它可能是更有性价比和更有我们的想象空间。下半年六张网的建设，主要传统网三张网啊，传统什么物流网啊，对吧？水网啊，地下管网，那么还有三张网，那么就是现代的这个我们 HBM 跟三星和海力士肯定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的，但是我们的 DRAM 的出货量 ，GEM 的出货量现在已经到了9%了，缩小了和美光的这个差距啊。然后我们的这个长江存储还没上市啊，但是肯定要上的，对吧？这个 NAND 的龙头长江存储，它的 NAND 的出货量已经超过了日本的凯霞了，跃居到了全球的第三位啊。但是由于呢，我们的这个主要我们的价值量相对低，我们在低价的消费级 SSD 的这个领域，所以呢，我们的营收计算仍排名全球第五啊。但是大家看到了，之前我们都很落后的啊，但是现在我们都在慢慢的去赶，我们也在说，这么不能被别人卡脖子，不能说全球 AI 的此次的 AI 科技竞争啊，这个大口的肉都给你们吃了，我们就只能喝点汤嘛？为什么呢？我们也要赶啊，对吧？我们不能再这么落后呀，尤其在此次全球科技的浪潮当中，大家发现没有，我们的硬科技，我们的国产这个环节啊，国产算力，国产 AI 硬件，拼命的去赶，对吧？之前的寒武纪、长兴，马上长江、宇树啊，包括其实大家也说这个 DeepSeek， 我有这 DeepSeek 上来给什么估值啊 ？DeepSeek 有这种传闻啊 ，DeepSeek 对吧？包括我们未来的蓝箭航天，对吧？都要来的，各位必须要发展硬科技的啊，必须啊，这条路是非不走不可的，对不对？一定是要走这条路的啊。这个不就全球现在不就是 G2 嘛 ？G2 主要的竞争在哪里？不就是在这些硬科技领域嘛，对吧？好吧，这是我们给大家简单复个盘啊。但是今天大家就看一下吧，今天这个 A 股，对吧？中芯国际昨天晚上的这个三季度的毛利率啊，这个三季度的毛利率指引是超预期啊，二季度的业绩也是指引超预期啊。那么净利润达到4.792亿美元，预估是2.567亿美元。二季度的毛利率达到了25.3%，超过预期的上限啊。然后预估是21.42%，对吧？然后中芯国际它预计它的第三季度毛利率继续保持高增，可以来到26%到28%。然后华虹半导体呢，它的三季度的指引是 营收是7%-9%，二季度的毛利率也是优于预期，但它优的没有这个中兴优的多啊，因为中兴它主要还是做这个相对。它有一定份额的这个先进制程，对吧？然后昨天晚上还有一个这个焦点的个股就是海光信息。海光信息上半年的营收也是同比增长了67%，到91亿元人民币，净利润同比增长50%到18亿元人民币。其中第二季度的净利润环比增长达到了61%啊，好吧，一些重要公司的这个业绩啊，这个半年成绩单都拿出来了啊，慢慢的都拿出来了，好吧？好，这是我们跟大家一起看到的啊，这给大家稍微拎一下昨天晚上是这个一些重要的消息。这段时间就是在盯业绩，美股也在盯，美股在盯闪迪，对吧？闪迪昨天晚上业绩好啊，然后他又拿相当一部分出来来回购自家股票并且注销。其实这是美股啊，这是美股这么多年能够不断上涨，我觉得一个非常主要的，或者说是一个主要原因之一啊，主要原因之一。就美股它很多，它大量的现金流以后，它去回购自家股票啊，但是回购完了，回购这是第一步，接下来最重要的一步就是回购，然后它注销了，对吧？它回购注销，那你这个股价每股收益不就增厚了嘛，对吧？股价不就涨了嘛？啊，好，那么这位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15的时候啊，我们欢迎大家此刻来到我们的大南京 Live 直播间打打卡了啊。昨天为啥跌？其实没啥主要原因，就是人心散了啊，这个筹码乱了。这个又是本周几次来到这个年线关口老是过不去，可能那市场资金就选择了再去往下打出空间吧。那胡姐，你对于这波反弹的这个力度、持续性、有效性啊，特别是本周明显没有上周那么愉快了啊，本周市场是阴阳夹着走，那您对于接下来啊，特别是本周市场的这个阶段性的回调怎么看？那么这一波的反弹是不是就到位了啊？其实现在很多投资者我知道这个小心脏还是非常紧张的啊，那你对于接下来这个修复之路的力度、延续性你怎么看？以及在操作层面上当下啊，您给大家什么样的一些策略分享一下好吗？
1: 好的。市场这个前期调整完之后，各大指数陆续先后开始了一个反弹的一个走势。那反弹既然讲是先后，那肯定是一个分化的一个走势。那先涨的板块可能这段时间可能就已经开始随着达到一定高度之后就开始一个震荡调整回落。那后反弹呢，可能还在一个反弹的一个周期上面。那这个从指数上面来看的话，尤其是上证的话，你从周线看，可能相关的这个五周的 K 线可能相对比较落后的，那肯定就是说从周线上看的话，那这个上一周是一个中阳线，那这个可能要等一等这个相关的一个K 线就是修复一下，就是像前面涨反弹较快，那这个再往上冲的时候可能会因为五周 K 线离得相对比较远一点，那这个在反弹到一定的阶段之后，那开始一个震荡回落。整理目前看的话，还是在这个日线上的话，还是在这个三十日线的上方，属于一种盘整的一种走势。那各种指标可能还是需要一个修复一下。那刚才讲的就是板块的话，也是在陆续的一个震荡反弹当中。那先反弹的先调整，后反弹的呢还没有到进入到调整周期，还在处在一种反弹周期上面。那这种一次反弹之后的话，就是各个板块指数的话，都那没有形成一个协调这么一个走势，那指数上面肯定看到就是，有的指数是红的，有的指数是绿的，那就是这样一种情况。然后明显的还也有一个跷跷板的一个效应，不管是这个科技也好，包括这个成长也好，包括题材，那这个会形成一种共和
2: 二亿，这是目前的主要情况。
3: 消费贷款想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江苏工行各营业网点。
4: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5: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治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6: 与股市同步，与财富同行。

0: 2026，我们携手一路长虹。好的，半点对时回来，时间来到了10:30。各位听众，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股市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大鹏。那么在半点对时回来之后啊，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关注到盘面的情况。那么今天呢，我们来看到各个行业的表现情况。今天呢，领涨市场的是电子化学品板块啊行业。那么板块整体涨幅3.2%，中石科技20%涨停，思泉新材、德邦科技、中巨芯、广钢气体、宏昌电子、维特偶今天都是大涨的。那么玻璃玻纤、通信设备同样是表现亮眼，中材科技、中国巨石、山东玻纤、长海股份啊，今天上涨涨幅都在2%以上。通信设备里，阿莱德、共进股份、大唐电信涨停或涨超10%，长盈通、剑桥科技、鼎通科技、泰晨光、长鑫博创啊，涨幅都在5%以上。那么我们来看到概念板块上，今天 CPU、存储芯片、先进封装、MLCC、铜缆、高速连接、光通信啊，这些我们看到啊 ，AI 为代表的一些硬科技板块啊，今天在概念板块上是涨幅居前的啊。那么 CPU 概念里边，我们看到像中石科技、富信科技、阿莱德啊，共进科技、易东电子，这些都是涨幅居前。
1: 好，那么这是涨幅的情况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南京上啊，有一位尾号是5117的朋友说，科技下周等买点，小涨小跌不管它啊。好好，还有一位朋友说啥，刚才我说商萌萌的声音让人提神醒脑，那就行啊，好吧。好，那么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啊，大家来我们的节目里面打打卡吧，然后互动互动啊，这个确实在大 A 啊，这个赚钱，你说创新药不好吗？创新药下半年比上半年基本面有多大变化啦？就这一个月基本面多大变化啦？没有吧，对吧？但是不就涨起来了吗？对吧，就上半年被当成血包了啊，上半年主要的问题就是很多的行业，很多的标的什么新的也坚持下去啊，就是我总体我们就跟踪这个市场嘛，但是就从目前来看，我觉得反弹没有走完啊，没有走完，修复没有走完啊，对吧，还是在这个修复的路上嘛，而且也跟大家讲了，这个修复之路不可能一帆风顺，这上面套牢盘还得了啊，各位对不对啊，年线前面那个缺口60天均线上面4000点的整数关口，对吧，这层层套牢盘，层层压力，所以这个地方既然几次啊，中国人说了嘛，3而竭啊，反正过不去就往下回来呗，回头我们再重新收拾收拾，整理整理，筹码换一换，充分的换手啊，然后再继续动能呗。但是什么时候如果我们看到，哎，确实走坏了啊，这个各种负面来了啊，又走坏了，各种外面也不配合了，自己也不行了啊，那到时候我们再看啊，走一步看一步呗，对吧。那大 A 咱谁也别做算命先生，大 A 你也算不了啊，我们还是顺势而为，但是总体我认为现在反弹没有结束，修复没有结束， AI 的这个产业逻辑啊没有走完，那我们就顺势而为啊，一步一步的往前跟踪去关注。
0: 好，那么我们此刻再来看一下盘面的情况哈。上证指数现在下跌0.12%，报3922.14点，成交金额是5114亿。深证成指上涨0.44%，报14356点，成交金额是6039亿。那么创业板指啊，此刻也是高高的扬起来了啊，这个白线，上涨1.19%，报3628.69点。
1: 创业板大家看到吗？就创业板这些小温刚大鹏一说创业板指，我直接就去摁了啊，各位看见大光呗，那主要就是大光呗，中继续创啊，还有主要就是394天赋最近反弹的是好的更强啊，394、308、502，对吧，不都起来了吗啊，大光。就我跟大家讲了，不是说我这两天一直跟大家强调，不是说海外算力不看好，各位尤其到8月下半旬你到时候看吧，这些海外算力出来的业绩一定是一个哇塞一定是非常好啊，一定是非常好的。但是为什么我就跟大家讲，前一段时间我不建议大家，就是因为它的这个小作文太多了啊，美国 FCC 对我们的限制啊，这个啦那个啦那个啦这个啦，就这个市场当中呢，其实也不是没得选，对吧，就是它存在着太多的不确定性。但是你如果你从本身从这个基本面的硬逻辑来讲，人家确实强啊，对吧，而且各位想想看，未来我们自己的扩产，我们自己的链不需要吗？这种光互联啊，光交换啊，这种不需要吗？光通信啊，光纤光缆光模块不需要吗？我们也需要啊，只是他最近受到的负面，各位这就再次凸显了，对不对，就是我们强，他没就但对面他也害怕呀，对吧，他也害怕我们，他也觉得我们这个太强了，然后对他的国产链形成一定的影响了，对不对，是吧。但是如果从基本面从业绩角度来看，人家确实还是牛，哎，确实还是牛，大家也知道 PCBE 光刻机，对吧，对，各位光刻机啊，哦，我相信可能未来不

久我们也会，之前就是光刻机这种消息不间断的蹦出来，对吧？各位大家有印象吧？不间断的会蹦出来一些消息啊，就是目前最卡脖子的，我们最卡脖子的就是这个光刻机。现在全球只有阿斯麦能产，就是对我们来说是最大的一个软板薄弱环节。但是我相信啊，之前也不断的有这种消息蹦出来，各位记得吧，点状的蹦出来。我相信可能不久我们就能听到我们自己光刻机的消息出来。还真的，我们中国人还真的被你卡脖子卡成这样吗？要赶啊，我们赶超啊，我们拿出实际行动来攻坚啊，我们去赶啊，对吧？我们不是有自己的芯片了吗？对吧？我们不是有我们自己的寒武纪中心长兴长江了吗？对不对啊？所以我觉得我们中国人会赶。我们之前是落后，但是我们会通过我们自己的这种努力智慧啊，我们自己的这种钻研，我们这种举国之力啊，我们这个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我们去赶超啊，我们不能被别人卡脖子，是一定不能的。现在光刻机是我们最被卡脖子的一个环节啊，但是我相信可能不久我们就能看到听到光刻机被突破的一个消息啊。今天还是前面的我们看一下啊，电子化学品对这项四全新材电子化学品，我们再也跟大家

通信设备啊，这个半导体设备、半导体材料呗啊，主要就是这个方向啊，还是今天有一定的市场表现，对吧？最近大家还是在看，对吧？尤其我们九月份华为的这个一些相关的，对吧？华为的这个最新的这个动态啊，大家也一定要去密切的这个跟踪和关注啊。今天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市场还是相对疲弱的这样一个状态啊，相对疲弱的这样一个状态。好吧，那么这个地方估计今天已经是最后一天了，市场资金应该也不会再这个大规模的怎么去动了啊。那我们今天就看一看呗，反正上周涨了一周了，这周回调，对吧？回调也正常啊，对，高调胡源讲的，我觉得讲的蛮好的啊。亚先说大 A 逝者生存，是本来大 A 就很难，哪里大 A 能？

0: 消暑的利器，它具有清热解暑、促进消化、补充水分的功效，尤其能缓解因暑热引起的燥热感和食欲不振。这碗看似朴素的米茶，是夏天餐桌上离不开的灵魂，也是一代代人关于夏日最踏实的记忆。
1: 炒米茶，不知道我们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喝过没有呢？哎，是不是就是把炒米，然后上面再泡点茶就可以了？炒米放在茶里面泡一下。我如果说我童年的记忆有没有这个的话，好像也有啊，就是小时候也会买那个炒米泡茶喝，放点糖啥的。是不是就是这样啊？我也搞不清楚啊，不知道聚荣人跟我喝的那个炒米茶是不是一样的。我印象中有一次我到苏州去采访，当时他们也有个什么炒米茶，哇，那个里面的内容可丰富了，里面既有炒米，还有一些什么，还有碧螺春茶叶，还有其他的一些什么，像什么油果子啊、豆子啊什么东西的，青豆之类的放在一起。我当时都惊呆了，我说这什么东西啊，因为我当时想在苏州那边的茶可能都是碧螺春啊，都是那种泡的茶叶的茶，哎，怎么突然冒出了这样一个茶。哎，他们说当地人很喜欢喝这个，而且在过去的话，就是女人坐月子的时候就会喝这个茶啊，营养非常的丰富啊。各地都有自己的一些特色茶吧，不知道你有没有喝过什么稀奇古怪的茶呢？不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来跟申琪聊一聊，可以通过大蓝鲸来给申琪留言。
2: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1: 接下来涟水县东湖集镇李围村啊，依托当地优越的自然条件和生态种植模式，将传统的农业生产转化为高附加值的特色产业，不仅丰富了本地优质农产品供给，更切实提升了
3: 产业。要比那个还能产出来优质果。
4: 陈大庄村以党建家葡萄产业模式，把支部建在产业链上。如今全村葡萄品种从两种扩充到阳光玫瑰、惊讶等30多个早中晚熟新品种，产业结构全面优化。村党总支抢抓电商风口，在抖音、快手平台持续深耕，打通采摘、批发、深加工、直播电商4条渠道。
5: 经过这2年多的积累与沉淀，我们现在有20多位庄上团长在抖音电商平台在一直持续卖我们的农产品，洋葱、大蒜、木耳丝、洋葱菌，还有一些在农村的这个土鸡蛋，每年销售能达到1万左右，能给咱这个村里带来将近15到20万的收益。
4: 从改良中。

0: 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2: 你眼里没有我，然后去台下面是哄堂大笑啊。我说你眼里真的没有我，你只有豆芽。是的，他的确是一个一根筋的人，他就是非常执着的要把这个豆芽，他做出的这种安全的健康的豆芽告诉台下的每一个人，告诉更多的人啊。后来在评委打分过程当中，他的分数打得也挺高的啊。后来问了他，大概是获得了本次大赛的二等奖。另外呢，还有我们大家在夏天特别喜欢吃的冰淇淋啊，这个冰淇淋也能把它做成很健康的。其实我们有时候看这个冰淇淋的配料表，你要看里面配料表是很长很长的，长的也让你觉得啊，有就是特别注重孩子健康的家长呢，是不太愿意让孩子去吃这样的一些冰淇淋的。但现场的有朋友带来了这样的冰淇淋，就告诉大家我们是用牛奶呀、巧克力呀什么的啊，我们这个它也是农产品的深加工产品哦啊，大家想也是哦啊，哎，而且价格又不是那么的高啊，大家都能接受啊。吃了的朋友都说，哎，味道还真的挺好吃的，没有那些添加剂，味道也不错啊，我们是能够做到的呀啊。那现场还有无锡的啊一位从事叫那个用可可做咖啡的啊，哎，咖啡跟农业也是有关系的哦。哎，有时候会觉得这些冰淇淋啊、咖啡啊，好像跟农业没啥关系啊。哎，有啊，那你冰淇淋里面不是有涉及到奶吗？奶不是有与

0: 科技的伟大。
1: 那么一提到科技与狠活，好多人脑子里就蹦出了偷工减料四个字儿哈。其实刚才讲到的这些科技和狠活还是多多益善的好。就拿我们一直受到听友们追捧的大连速发海参来讲，冷水一泡就跟变魔术似的哈，原本干巴巴的刺身转眼就舒展开来，胖乎乎肉嘟嘟，颤巍巍地浮在水面。有的听友啊，头一回下嘴还半信半疑，等咬下那口 Q 弹脆韧才真的相信了。
0: 所以真正的科技与狠活呢，不是把东西变得廉价，而是把大海深处的珍馐轻轻松松地送进咱寻常人家的餐桌上。就像咱们的大连速发海参团购活动，每次开团呢都会受到不少听友的追捧，更多的听友呢是来复购的。你比如说王阿姨就说啊，一开始听到广播里做活动，真的是冲着9.9这个价格来的，但是买回去泡发和品尝之后真的太后悔了，后悔没趁着活动呢多订几盒。这个航天技术的加持之下的冻干海参啊，抓起来超轻，但泡发起来呢神奇得很。就把这个速发的海参扔进碗里，陪孩子上个兴趣班的功夫，回来就发好了啊，比这个炖银耳还要省事儿。这个口味呢好像还比之前啊普通的这种干海参要好，更有一股鲜甜的味道。
1: 一点没错哈，不少听友
0: 们订购热线继续为大家开通，400710-2802，400710-2802，400710-2802。
1: 那我们也看到赵先生的是又来团购了，这一次赵先生团购了10盒，他说
0: 做完呢我们就会暂停活动，再一次开启至少1个月之后。想要给自己、给家人、给长辈送一份深海营养的朋友，一定要抓紧订购热线。400710-2802，400710-2802，400710-2802，祝您订购成功。

0: 江苏广电商业毛利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毛利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现在是下午13点。

0: 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最常见的水果之一菠萝，你可知道它到底有多少家族？巴黎菠萝、金钻凤梨、甜蜜蜜、经典、传统、跨界、手撕菠萝，个个惊艳，哪款才是你的心头好？菠萝炒花蟹、菠萝炒大肠、菠萝皮蛋雷辣椒，这些是创意美食，你可曾尝试过？爱吃菠萝也要看体质，专家为你专业指导菠萝怎么吃更健康。消费主张。

上中国大陆最南端广东湛江徐闻，万亩菠萝连片生长，汇成一望无际的金色菠萝海洋，浓郁果香随风漫遍海岸，沁人心脾。

0: 被石文当地人戏称为波罗的海。眼下正值菠萝集中采购的黄金时节，就让我们走进万亩菠萝田，一同博览丰收现场，邂逅勤劳的果农，解锁各式当季新鲜菠萝的美味吃法。正值丰收季，种植户吴世文深耕300多亩菠萝果园，他和果农们穿梭田间，采摘、分拣、劳作，干劲儿十足。果农为何一早
1: 种的人呢就比较稀少一点？芒果、凤梨，它贵的原因呢就是种的人比较少。它
2: 关节的润滑剂，所以它能够起到非常好的作用。
0: 很多人不知道，菠萝自带特殊活性物质，能够很好帮助肠胃消化。这究竟是哪种神奇营养成分，让它与一众水果与众不同呢？
2: 菠萝当中区别于其他水果的，它这里边蛋白酶的含量非常高，蛋白酶的含量又和这些中微量元素经过协同，能够促进消化，加强代谢，尤其是能够把营养物质的吸收能力大幅度的提升。
0: 在石门，一颗金黄菠萝堪称百搭美食王牌，跳出传统吃法，解锁全新味蕾体验。当地人巧思创意，将菠萝融入各式菜肴，解锁多种新奇吃法，甜咸交织，风味碰撞，颠覆固有认知。这样别具一格的特色美味，你想不想亲自尝尝呢？这道菠萝炒大肠，你有没有勇气挑战一下呢？
3: 先把大肠切成小段，在锅里爆香良姜和葱片，接下来用大肠煸炒出油，淋一点料酒，放入菠萝块，加上盐、生抽、蚝油和白糖调调味，最后的话大火快速翻炒几下就可以出锅了。
0: 酸香与微臭碰撞，清甜与油腻交织，菠萝的清爽果酸恰好中和掉大肠的醇厚油脂，一酸一臭，一甜一腻，反差感拉满。入口先是果香清甜，随即肉香迸发，解腻又提鲜，每一口都刺激又过瘾。当鲜甜多汁的菠萝邂逅肥美鲜活的花蟹，又会碰撞出怎样的舌尖惊喜呢？
1: 花蟹处理干净切块，沾上淀粉油炸，爆香姜片，下蟹块翻炒，放入料酒，加入少许清水焖熟，放入菠萝块、青红椒，加盐、生抽调味，大火翻炒收汁。
0: 水果的清爽果香与海虾的鲜醇滋味完美交融，清甜解腻，鲜而不腥。蟹肉饱满多汁，菠萝酸甜提鲜，海陆风味在舌尖碰撞，鲜爽甘甜，层次十足。如果还不过瘾，可以尝尝这道菠萝皮蛋雷辣椒，包你满意。
4: 先将菠萝切成小丁备用，青椒在锅中煎至薯皮状，青椒椒皮去掉撕成条，与皮蛋大蒜一起擂碎，然后加入菠萝丁、盐、生抽、香醋、白糖、香油、小米辣，搅拌均匀即可。
0: 鲜辣的辣椒，绵密醇厚的皮蛋，碰上菠萝的清甜果香，酸辣椒汁回甘绵长，清爽解腻，开胃十足。独属于徐文的创意吃法，一口便能感受浓郁的热带市井烟火
5: 海滩。那出海之前呢，我们首先要换上专业的雨鞋，因为我们下海是需要去走在滩涂上寻找这个海苔的，所以穿上这个专业的雨鞋雨裤会更加有利于我们。
2: 下午4点注意。
0: 记者满心以为跟着经验丰富的渔民会满载而归，没想到海上气候瞬息万变，第一次拍摄以失败而告终。
5: 那今天其实因为天气原因呢，潮水一直没有退，所以我们就没有能捞成海苔。其实这也是我们渔民朋友们一个生活的常态，并不是每一次出海他都能满载而归的，所以呢，我们今天也只能再回去等一等。
0: 下午3点，记者和阿高再次出发了。

0: 现在潮水还是没退下去，咱们要等多久？
1: 要等半个小时。现在这里还有50公分水，它下面都是海苔吗？
0: 哦，其实能看到一点点那个阴影的颜色，
1: 阴影落落的都是那个海苔。
2: 阿高告诉记者，像上午这种没有退下去的潮水，当地渔民称之为小潮。正是这样的小潮才能让海苔生长得更好。海苔的生长速度非常快，3天最多可以长1.2米长。
0: 非常期待咱们一会儿能不能丰收。
1: 今天可能丰收了。
0: 卖给他们多少钱一斤？
1: 7毛钱一斤，一般都差不多。
0: 今天下午您预计能捞个多少斤？
1: 1000斤。
0: 收入怎么样啊？
1: 收入一般挣2000块一天。
0: 2000块钱一天呐？哎呦，那挺开心的，确实不舍得休息了。
1: 一般都是这样。
2: 幸运的是，这次海水下降得很快，滩涂上的海苔逐渐清晰。经过漫长的等待，裸露在滩涂呈现出暗绿色，终于可以采海苔了。阿高熟练地套上下水衣，背上拖着一只橡胶筏，手上拿着一只耙，一脚踏进泥泞的滩涂中。记者对这一刻也期待已久，紧随其后。
0: 哎，它不停地往下陷吗？它不停吗？它不停吗？哟，啊，幸亏这个耙子做我的拐棍儿，特别难。
2: 采海苔看起来简单，其实非常消耗体力，在淤泥之中，光是行走就已经非常吃力了。
0: 这个刮起来有什么诀窍吗？还是就这么刮过来就行？
1: 啊，就这样刮过来就好了。
0: 但是我刮为什么总是有很多淤泥呀？
1: 你搞得太深了，
0: 太深了
1: 啊！
0: 要浅点
1: 啊，要浅点，
0: 还是要掌握这个巧劲儿的
1: 啊啊！轻一点，轻一点，它拿泥巴包围起来了
0: 啊！
1: 那不挺好的？
0: 这个要给它弄在一起，这得有3斤吧？
1: 啊，2斤差不多，2斤。
0: 两斤，每一步都步履维艰的。哎呀，哎呀，还是您捞的好。我捞的还是泥巴会多一些，真不容易啊，叔叔。
1: 嗯，
0: 好累啊！我就刚才那两耙子都已经累得没力气了。
1: 你这个泥巴太多了。
0: 太多了，还是不合格。
1: 啊，不合格。你看我这样泥巴没有的。
0: 对，您那个就是鲜绿色，我这个就是。

0: 海小方肉也是宁波的名菜之一。海苔小方肉又是一道什么样的菜肴呢？
1: 烤在宁波指的是小火慢炖的一种说法。
0: 小方指的就是切成方块形状的五花肉，将五花肉用八成热的油炸定型，将糖熬出颜色，加入适量啤酒的一种特色小吃，以糯米和精米一起调制而成，将米馒头上下两面煎至金黄，撒上海苔碎，就可以增加一份更加独特鲜甜的味道。海苔滋饭糕更是当地人的一道家常小点心，将糯米淘洗干净，放入蒸笼蒸两个小时左右，煮熟的米饭稍微冷却后，加入海苔碎混合均匀，将混合好的米饭放入容器中压实并冷藏。
1: 吃饭糕炸之前，把吃饭糕放在冰箱里冷冻的作用是让吃饭糕不容易松弛。
0: 3小时后，将米饭糕从盒子中取出，切成了约

0: 现在是下午14点，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1: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3: 全息通信，低空感知，6G 解锁网络新技能。
4: 电话带来的嗅觉，我们也是能够传过来。
3: 空天地海全域覆盖，不断拓展应用边界。6G 打开未来想象空间，
4: 让我们无处不在的，或者说让我们很快的能够接收到我们的数据。
3: 院士解码未来产业，6G 如何打开万物智联新空间？

0: 各位好，央视财经评论系列评论院士解码未来产业，今天来聚焦第六代移动通信，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6G。 实务规划将 6G 纳入未来产业重点发展方向，是夯实下一代通信技术优势、开拓经济增长新赛道的战略部署。今天我们演播室请到了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邮电大学教授、网络与交换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张平，欢迎张院士。
1: 谢谢。
0: 张院士是移动通信的专家，长期致力于移动通信理论研究和技术创新，为我国自主技术成为国际主流做出了突出贡献。我们了解到 6G 的目标是通过通信、感知、计算与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合，构建一个万物智联、数字孪生的智能社会。未来 6G 的能力提升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我们首先来看总台记者前一段时间的采访。
2: 在江苏南京的一处会场，记者看到一项连通北京到南京的全息视频通话技术，成功将影像进行了上千公里的无感传输，延时只有300毫秒左右。工程师介绍说，传输数据的骨干网将北京节点的数据流快速传

0: 运输至南京节点，再借助他们在市内部署的毫米波基站完成最后一公里的无线传输。而在不远处的紫金山实验室内，还有多项 6G 相关的关键技术正在研发测试当中。除了有更强的通信能力， 6G 网络未来还能实现对物体运动的感知。业内人士介绍，未来随着低空经济发展，空中无人机数量增多后需要有序管理，而广泛分布的基站可以为相应能力的落地部署提供便利。
1: 张院士，可能我们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感受，说 5G 现在我们都在用，速度已经很快了，那还有必要再用 6G 的技术吗？您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科普一下 6G 究竟是什么，它的必要性究竟在哪儿？
2: 这是一个经常被问到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其实它已经超越了这个问题的本身了。就大家知道，就是在我们通信的过去的通信的话呢，基本上完成的是人与人之间的通信，那是在 4G 的以前，就 1G 2G 3G 4G 那么人与人之间可以通信。到了 5G， 我们说要做到人机物的这个通信，那么这种通信的话呢，它已经超越了对人的通信的这个要求。它第一可能需要宽带的，第二它需要这个比较高可靠性的，第三的话呢，它还要在这个灵敏度上，就是在时间的这个时延上要有一定的控制，因为你对机器的工作你必须是得到它的时间是要求是非常高的。所以在这里边 5G 的话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这个维度的提高，但到了 6G 我们实际上还不是完全满足于这个 5G 的人机物之间的关系，而且因为到了 6G 我们实际上看到我们所处的对象，大量的对象它实际上是有这个智能的，就它有一定的思考的学习的能力。那么在这里边我们如果还用过去的这个人机物之间的这种这种通信呢，就是无所不到的，都能达到，叫 ubiquitous， 这就是泛在的，就是信号首先是泛在的，对吧？然后我们刚才讲了，我们对这个所有的信号我们可能是多模态的，就是它除了你的这个我们的常规听的这个视觉和听觉以外，它把嗅觉触觉都给带过来了，对吧？我们实际上能够把芬芳的这个非常这个丰富的这个世界的话，能够把它能够这个恢复到原来的样子，对吧？这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还可以让机器人去为跟我们之间做一些高效的交互，跟我们的数字世界做高效的交互，让数字的这个机器人的话呢，它能够非常的丝滑起来。这是我实际上看到的很多情况下，因为这个交互不是很流畅，所以你看那个机器人之间这个动作看着也不是很丝滑。所以在未来，如果我们的这种通信能够做得比较流畅的话，那么它的跟外界的这种交互

0: 能够去做到，能够做得更精致精美起来，对吧？
1: 嗯，
0: 就是我做到的这个，那么按照这个节点的话，我们也确实是按照这样来做的。2030年，也正好是我们走向这个强国的，这个党中央规定的这个时间了。那么。

0: 有了较大幅度的进步，至少我们大家关注的能够看到，已经从实验室的短时的能力展现，到了一个长程马拉松这样的一个全程的这样的一个展示它的能力。就是表演呢是也有多层的含义，就是任何一项技术能从表演走向应用也好，走向干活也好，都有一个过程。
1: 嗯，
0: 在工业的一些个别场景，以及在这个巡检啊什么这样一些场景，都能够较好的完成一些独立的干活的这些任务。但是呢，这些干活其实并没有完成，
1: 可以，
0: 就是这样处在这样一个矛盾的这样一个过程中。
1: 嗯，
0: 啊，我想这是一个历史阶段吧。
1: 嗯，其实我们说，我们中国的人形机器人，包括具身智能的发展，坦率地讲，在国际上处于第一梯队的水平。
0: 我们找到人类期望的那种干活和那种高级的能力，这条的追溯路线还在变化过程中，所以在保持之前还要有创新才能走下去。
1: 嗯，
0: 但是有一些是我们的优势呢，还是要真的像您说的要注意保持。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国家在人形机器人的基础部件，
1: 嗯，
0: 这些方面和产业的这种供给能力，确实是在国际上有非常的优势。我们既成本比较低廉，然后响应又比较快，然后好像从全世界角度，从产业链的供给角度，离不开我们这样的一个供给和能力。这个能力是真的像您讲的要保持住，对我们产业发展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嗯，刚才您也说从表演到干活呢有许多障碍需要跨越，您觉得在这个跨越的过程当中最需要补齐的短板是哪个？
0: 通俗一点讲，
1: 嗯，
0: 就是小脑操作运动能力这方面，人形机器人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1: 嗯，
0: 无论是从表演、从干活、从平衡能力，你看从马拉松的比赛，我们由去年的比人慢很多，现在几乎时间缩短了一倍，稳定性也好了很多，和大学有很优秀的一支团队，那么就在突破这些技术方面，我觉得我们是有希望做到零到一的突破。
1: 嗯，
0: 当然一到十的突破我们历来都应该还算比较长项的一些，这也是长项。第二个问题呢，除了技术的突破呢，还有产业技术的积累和生态的构建，在这些方面中国现在看在人形机器人方面是有比较大的优势的。其实很多海外的这种人形机器人的构建，它的零部件产业链供应链也一定程度上都和中国或者是有一定的依赖程度的依赖关系，也是密切相关的。
1: 嗯，
0: 这大概是这么一个基本的形式判断。
1: 嗯，
0: 啊，
1: 所以我们也期待着我们的具身智能能够更好更快地走进我们百姓的日常生活。围绕产业发展和市场的需求，今年以来各地也在加快搭建平台，开放场景，推动更多的具身智能加速走进百姓的生活。
2: 这位身着深圳交警标识的机器人站在路口中心，直行、转弯、停车，打出的每一个交通手势都非常标准，并且每一个动作也都与红绿灯信号实时同步。凭借眼部视觉 AI 识别系统，它还可以敏锐地注视着每个路口的动向。
3: 它可以和路口的信号灯实现精准的联动，当信号灯变绿的时候，它会随着信号灯做出相应的执行。
2: 据深圳交警介绍，随着技术的持续迭代与应用场景的深入拓展，今年机器人交警还将逐步拓展至酒驾排查、事故现场处置、违法行为智能识别与证据自动采集等领域。在游人如织的长沙五一商圈，一位机器人交警正在人流与车流间穿梭巡逻，科技力量的加入正在为城市路面交通管理带来新的变化。
1: 刚刚您提到了我们人形机器人分为大脑和小脑，另外还有一个是肢体，您觉得这个大脑、小脑和肢体这三者之间协同配合有什么需要攻克的技术难题是目前迫切需要的？
0: 啊，这方面确实是有很大的挑战。
1: 嗯，
0: 目前看采用的都是多模态的大模型，
1: 嗯，
0: 来调节这件事。
1: 其实我们在科研领域经常说，我们应该把有限的资源投入到那些关键点和难点上面。其实回到我们的具身智能，回到我们人形机器人应用领域，应该做哪些努力？
0: 你比如说我们

0: 未来在制造领域里头也会从我们现在生产率足够高，绿色生产的水平也足够高的情况下，人类的需求也是个性化的，对吧？这就需要我们在现实的拉动角度去做。但是如果个性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对各个大众的服务是不一样的情况下，那个时候的非结构化的特征就变得主要了。
1: 嗯，
0: 所以它是一个过程嘛。
1: 嗯，
0: 那对人形机器人啊，或者是有认知能力的工业机器人的需求，就是具身智能的这种也有很大的需求。
1: 嗯，
0: 但是历来还有另一条路，就是当一项技术极限性发展的时候，
1: 嗯，
0: 你是很难预判到它对社会真正的有什么样的影响。要是从极限创新的角度呢，有很多的事儿是既可以预判又不可以预判，但是它的方向是人类终极努力的一个目标。
1: 嗯，
0: 比如说我举一个比较重要的例子，我们开发外太空，那你说那里头用人去做合适吗？不合适。那你说用现在的机器人去做能做吗？
1: 嗯，
0: 做不了。遥控能不能做？能做，但是那个生态效率就太低了。
1: 嗯，
0: 对吧？到那里的机器人就需要可能人形具身这些自主认知的能力的大幅度的发展。
1: 嗯嗯，
0: 所以可想象的空间还是蛮多的。
1: 嗯，
0: 还有另一种情况呢，就是在极特殊人不适合去的环境下，你比如水下的这个深海的空间，现在的作业能力十分十分有限，但是我们还想象不出来怎么能让它去像人一样去遨游去做，但是是可以有很大想象空间。所以这一轮的极限创新，我老婆叫极限创新，或者是这种变革性的技术的发展，是可能两个方面都需要去动作考量。
1: 谈了这么多，有两个关键词出现的频率比较高，一个是技术，一个是场景，但是还有一个关键点，就是它的成本。
0: 对，
1: 只有这三者结合起来，成本够低了才能量产。
0: 对，
1: 所以说这是一个闭环。您就要打通这个闭环，我们应该做点什么？
0: 我觉得成本这件事儿啊，其实你都不用想太多。
1: 嗯，
0: 你就3年前去看硬件成本。

0: 经济学的角度，它就是一个量的一个经这个工业经济学的这么一个判断，是吧？所以只有有了量，批量的用成本一定会降下来。
1: 嗯，
0: 人形机器人就是这样的。
1: 嗯，
0: 你看现在我们购些这些部件的成本，5年前你去看看，你能可能拿下来吗？这绝不可能，
1: 都是难以想象。
0: 对，但是还有另一个隐性的成本，大家可能没有特别注意到，因为我们是对这个技术的判断，就是说人形机器人，你把它的智能赋能，你要训练它。训练它，如果是每一家人形机器人做出来了，都要搞自己的数据去训练，这个成本是相当高了，
1: 嗯，
0: 对吧？所以呢，其实政府也好，我们社会也好，行业也好，应该有统一的训练的这个数据集开放，大家也在走这条路。
1: 嗯，
0: 当然，每个公司又有自己的竞争力，它是在它的专用技术或者这些方面呢，还有自己的这种竞争力。
1: 嗯，
0: 数据集其实也挺决定成本的。
1: 嗯，
0: 再有一个开发的这些工具手段，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开发。这些数据没有的话，就从仿真到现实，那这个工具如果更方便，模型更简单化，那也是能降低成本的。所以工具也是很重要的。其实大众看到的都是人形机器人，它背后的支撑的部件技术、支撑的开发技术和工具，其实也非常非常重要，很可能这个是个关键的瓶颈的问题。
1: 其实我们说成本，看得见的成本和看不见的成本都占有非常大的。

额退款。活动订购热线正式开启，4009019191，4009019191。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可能有朋友会问，1块钱适合整项团购，每袋只要19.9，不满意还可以退，这产品质量有保障吗？给您吃个定心丸啊。

料工艺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9019191，4009019191。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我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这个问题呢，我们早就考虑到了，厂家采用了去腥。

再犹豫了。提醒大家，1块钱体验名额，本档全省只有50个，先到先得。4009019191，4009019191。那目前热线进线量是非常高的啊，已经有很多听众呢都打电话来，并且锁定了团购优惠，1块钱。

0: 真的是连个冰棍都
1: 进行计费的基础计量单位。这家公司的大模型在今年五月才刚刚上线，为什么能迅速登顶这份榜单呢？答案就藏在这张图表上。
2: 那这张图表呢，是一个国外一个比较权威的可以比较一个模型性价比能力的一个图表。那么在这张表上呢，你可以看到它的横轴代表的是成本，也就是模型每完成一个任务的时候消耗的单位的成本，
3: 花多少钱。
2: 对，花多少钱。它的竖轴呢，是代表模型本身的治理能力，那也就是说越高这个模型越聪明。那你可以看到在这张图表上，我们的 MIMO V2.5 和 MIMO V2.5 Pro 这两个模型，它们都处于我们的价格的偏低的这么一个象限，那么也就意味着我们完成一个任务有着非常低的成本，我们的模型整体的推理成本相比于同类治理水平的国内外的同等模型，我们的成本只有它们的7/1到18/1。
3: 但是表现呢，
2: 你可以看到我们的模型和国内外的同类模型相比，我们基本都处于一个较佳的水平。
3: 为什么你们可以做到就是说把价格压下来，但是它的性能也不差？
2: 一个是我们在算法的层面做了很多的优化，第二点是我们的模型在推理的过程中，我们对于推理的硬件和软件的契合我们也做了很多的优化。
1: 性价比堪称这家公司的大模型在国际市场上冲出重围的杀手锏。那么他们只有同类产品7/1到18/1成本做出来的大模型，究竟能给用户带来什么样的体验呢？
2: 假如说我要做一个游戏，尤其是

0: 尝试。
1: 帮我用饿了么到瑞幸咖啡点八杯美式，其中两杯加糖，六杯不加糖。
2: 对，他会在这个界面上呢，根据刚才
3: 就自己跳到了外卖软件。
1: 是的，可以看到他会在这里面选一家离我们比较近的店铺。那他在这些商品中呢，他会去找这个美式，应该是六杯。

0: 了哪个模板呢？
1: 我们用了一个踢足球的模板。
0: 啊，踢足球是吧？
1: 啊，然后
0: 我虽然现在穿的是西装，但是在这个模板当中，我就可以穿越到淋浴场当中。AI 的魔力就在于此，我已经没有办法再回到小时候，但是 AI 可以当小小的，可能只有六七岁的刘卓萌在球场上可以肆意奔跑的时候，这可能也是 AI 和人工智能带来的魅力，它可以给你无限的畅想和场景。你看，确实还蛮像的。你看，这个严肃的眼神。进了，球进了，刘卓萌创造了历史，以六岁的年纪闯进了世界杯。
2: 依托成熟的人像模板库，普通用户仅凭一张实
0: 体，这仿佛让我觉得是要一个真实拍摄的。
2: 这家企业的产品能够大幅压缩传统商业拍摄的时间和成本，因此虽然刚刚成立三年，但多款产品已实现商业化落地并走向海外。
1: 我们第一天上线产品就上线了170个国家。
0: 海外的用户的认可程度怎么样？
1: 我们现在在全球累计注册的用户超过了1.5亿啊，整体的这活跃用户数和注册用户数都是规模最大的。
0: 大概海外生成占比是多少？
1: 在我们公司，我们的海外生成占比在90%以上。
2: 金韩明告诉我们，公司2026年上半年累计收入同比增长119.3%，累计用户同比增长97.7%。那么，他们吸引海外用户靠的是什么呢？
1: 所以我们的产品的话有几个特点。第一个的话，本身在底层的模型技术上，它就做了一定的优化。我们的推理速度特别的快，然后呢，推理的成本特别的低。
3: 好用的基础之上呢，我们有更低的成本。啊，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个在推理成本上，我们是欧美大模型的差不多1/3。
4: 国产大模型今年的突破势头可以说十分的迅猛。那么这究竟是短期的技术红利，还是国内算力人才产业长期沉淀所带来的必然跃迁？这些火热市场表现的背后，是技术、算力、制度、生态的系统性叠加释放。今年国产大模型提速出海，有着扎实的底层产业密码。
2: 大模型生成内容依托海量运算，算力芯片便是核心硬件底座。经济半小时记者不久前走访了上海穗源科技，这家公司研发的是 AI 专用芯片。张亚林是穗源科技创始人之一。
5: 那每天睡5个小时持续多长时间？
6: 有个5年了吧。
5: 5年？
6: 嗯。
2: 张亚林告诉记者，他们会根据不同的互联网大厂、不同的算力中心需求，量身定做专用算力芯片。当很多算力芯片公司还在布局千卡算力中心的时候，这家企业已经计划向10万卡的算力集群进军了。
6: 啊，这个万卡集群已经在甘肃信阳落地了，其实在2年前就已经落地了。那么我们今年会朝着10万卡的集群这个方向目标去进军。那10万卡的集群的目标，更多的服务除了大规模的推理，像微信这样的推理业务，我们也会服务更多的像训练这样的大模型的训练，所以我们会朝着10万卡的训推啊这样的方式去进行。我们希望在今年有更大的这个集群化的突破。
2: 芯片企业纷纷构建差异化的竞争力，对于算力的需求快速增长，行业内的共识是，算力的尽头是电力，算电协同正是衔接算力与能源的关键环节。在国家数据中心10大集群之一的广东韶关集群，一排排机柜正在满负荷运行。智算机柜是支撑大模型运行的核心硬件载体，整体能耗水平较高。单台机柜满负荷运行状态下，日耗电量可达240度，大致等同于普通家庭一个月的用电总量。除算力设备自身运行耗电外，配套制冷控湿系统同样会产生可观的电力消耗。
7: 我们这个建成的这个算力的这个匹数，那去年同期只有5000匹，现在已经达到3万匹，用电量啊是达到去年同期的500-600倍的增长。
2: 韶关仅仅是全国算力猛增带动电力狂飙的一个缩影。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算力中心用电量同比增长18.1%，远远高于全社会用电量5.2%的增速。如何满足算力快速增长的用电需求？国家层面开出的药方是算电协同。就在不久前，南方电网进行了一次大胆的试验。
8: 当时监测到这个目前广州的这个负荷偏高，然后我们就实时下发这个调度的指令给这个移动的南方基地数据中心去做这个调节。
2: 广州的电告急，接到指令后，一场特殊的任务班。

0: 将迅速开始，一些不紧急的推算任务从广州被迁移到了千里之外的贵州贵安数据中心。
1: 大概在五分钟，我们转移了1.6千瓦的这个负荷。
0: 算力任务搬到了贵州，计算用的自然是贵州的电。屏幕上，广州的用电负荷曲线在下降，贵州的在上升。1.6千瓦这个数字看似不大，但重要的是，它证明了算力任务可以在电网需要的时候，从负荷紧张的地区瞬移到电力富余的地区，任务不中断的同时为电网减负。一体化算力网可跨域调度，分散算力与区域资源，打通东西部算力余缺，降低空置损耗。将单点技术优势聚合为全国产业集群优势，拓展国产大模型成长空间，为国产大模型出海筑牢长期基建根基。
2: 4万亿的算力网啊，对我们未来大模型出海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底座。首先呢，就会进一步的降低我们大模型出海啊提供这种服务的算力成本，那么同时呢，加强我们这种服务的这种可靠性，这个呢是一个基础，也是呢我们未来呢大模型出海啊走深走实可持续这样一个基本保障。
3: 好的技术本就不该是少数人的奢侈品，国内研发团队走出了一条普惠化的 AI 发展路径，让算力的价格回归合理价值，让技术红利覆盖全球开发者。大模型出海不仅是一家企业一个产品的走红，更是中国 AI 完整产业体系、基建体系、创新体系、开放体系的综合实力体现。在全球 AI 深度并跑的时代，依托持续的技术创新、完备的算力底座、开放的产业生态、规范的出海体系，国产大模型的全球创新新征途未来可期。好了，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就结束了，再会。
4: 作为沈阳人，那个自豪感油然而生。当然，沈阳人非常热情的好客，对于哈尔滨人，我们也非常欢迎。全国各地人，我们都非常欢迎。
5: 来到沈阳，感觉非常的亲切，对我们那个哈尔滨的球迷非常友好，还有很多那个景区对我们黑龙江的嘉宾都是免票的，像回家一样。
0: 借着东北超的契机，当地把19.9元的票根福利用到了位，球迷持赛事门票即可在全省2.5万家合作商户享受餐饮满减、商超折扣、住宿特惠，覆盖吃住行游购娱全场景。全省84家 A 级旅游景区凭票根免费游览，单名游客一趟行程可省下近1000元文旅开销，实现了一张球票通全程。视线转到哈尔滨，7月25日，哈尔滨主场对阵长春，赛场内球迷的激情提升了这座冰城的旅游热度。
6: 来入住哈尔滨的这几天呢，发现邢台有一个这个哈尔滨文旅消费券，然后他给我这个房间的房费是每天减免100元。
0: 在位于哈尔滨中央大街的这间酒店，客人田先生向我们展示了他的住宿优惠。在办理入住时，他要在接下来

0: 创财富生活。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休渔期间海鲜不断，养殖鲈鱼鲜美上市。
2: 从这个海里面打捞上来的，也在我们的这个鱼排上现煮的，非常的新鲜。
3: 就是早清黄油的时候，带上这个金灿灿的这个鲈鱼照啊。
1: 养殖与野生鲈鱼到底该如何分辨？
4: 养殖的鲈鱼它身体相对来讲会肥大一点，野生的鲈鱼会修长，相偏瘦一点。
1: 鲈鱼藻、鲈鱼脚、红烧鲈鱼，什么样的烹饪方法最能打动你的味蕾？消费主张。

0: 5月1日，我国四大海域进入海洋伏季休渔期。有些人担心，在长达4个月的休渔期时间里，人们是不是吃不到海鲜了呢？其实，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餐桌上就要断鲜了。一些养殖海鲜此时正好进入收获期。福建省福鼎市位于中国东南沿海，同江上上奔流入海。这条被誉为福鼎母亲河的溪流与东海交汇，形成独特的咸淡水流域，孕育着诸多珍稀鱼类，其中就包括历史悠久的同江鲈鱼。此刻的心，记者在福鼎的农贸市场看到，进入禁渔期，许多市民便来到市场选购新鲜的养殖鲈鱼。
1: 鲈鱼红烧也可以的，煲汤也可以的，煲汤就把它煎了，煎完之后那个豆腐，嫩的豆腐放些进去，然后熬成汤就可以了。
2: 鲈鱼也有煎煮，也有清蒸，也有烧烤。
0: 市场中这类养殖鲈鱼个头一般在1斤到1斤半左右，鲜活的鲈鱼在水箱内翻腾跳跃，商户们忙着分拣、称重、打包，前来选购的市民络绎不绝。
3: 活的品质很好啊，这个很苗条啊，你看一下，你看这个光泽度亮晶晶的，
4: 因为我们属于淡水跟海水的这个交界处，所以它产出来的鲈鱼肉质比较鲜美，然后这个肉感比较嫩。
0: 农贸市场负责人介绍说，眼下进入休渔期，福鼎本地的养殖鲈鱼正值上市热销季，这种养殖鲈鱼和野生鲈鱼会有什么区别呢？
4: 养殖的鲈鱼它身体相对来讲会肥大一点，野生的鲈鱼会修长消偏瘦一点啊，身长会先偏消瘦啊，主要区别在这里。这个现在我们都是吃鲜活的，品质都是非常好的啊，我们各种鱼这个品质都是非常好的，我们这个一整年的价格非常稳定，这个养殖的一斤大概20到25左右，大小不一，价格会差几块钱，一整年差不多，然后野生的

0: 一斤大概到50块左右。
1: 水温就是说到六月底的时候呢，水温就不能问，那个时候是20几度水温，它一扎到你身上就烂起来，碰到了鱼鳞会掉了就烂起来，你到水温矮了就不会烂。
2: 福鼎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网箱人工养殖鲈鱼，为了解决鱼群密度过大造成水体环境变差、损耗加大的问题，经过多年实践，率先摸索出海水大网箱仿生态养殖模式，让养殖鲈鱼的品质接近野生水平。
0: 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是新型的全塑胶网箱，那它的那个容积率就非常大。相当于以前我可能就说蜗居在里头，那现在我就住上了大别墅的感觉。它整个活动空间也好啊，整个舒适度来讲，它的密度来讲都比以前高。打个比方，以前如果说我一立方要养20尾的鱼，那我现在可能就养几尾，5-6尾，那可能现在的那个环境就比以前的很好，它的活动空间大了，它的整个的鱼的品质、条形各方面就会更好。
2: 养殖网箱变大，鲈鱼住上了大豪宅，鱼群活动空间变大了，养殖成活率自然也就提升了，鱼的品质也变得更好了。那么经过人工饲养的海鲈鱼能卖到什么价格呢？
0: 我们现在海面价一般就要12-13块的一斤了，就是在海面价，其他的成本没有给它算进去。比如说我们养殖户渔民直接从就是咱们那个活水船捕捞的话，我们按一斤来算，可能有12.5块啊，13块多啊。
3: 那像一般鱼上陆地会变成什么价格？
0: 一般可能要加个1-2块钱吧。如果到了中心市场那不够了，我们农贸市场的价格基本上在20-30块，基本上要那个翻一翻。
2: 鲈鱼养殖好不好还要看种苗。20世纪80年代，同江鲈鱼由于长期捕捞，一度陷入濒临灭绝的困境。然而在当时，
4: 就是裹上火放在我们锅里炸。
2: 福鼎本地红烧鲈鱼的做法与苏帮菜松鼠桂鱼十分相似，经过反复油炸使鱼肉定型，形成外酥里嫩的口感，随后用调制的酸甜料汁淋在鱼身上，一道色泽红亮、造型逼真的福鼎红烧鲈鱼就可以上桌了。在福鼎当地还有一道传统小吃，就是福鼎鱼藻。
4: 之前也是一个智慧的一个老师傅传统留下来的一种智慧，因为当初的时候我们啊就是保鲜啊效果没有现在的这种的好，所以所有很多的那种的新鲜的鱼打上来就不容易存化，隔2天就会发，就是食材变质，后面就把这个鲈鱼肉啊，这种的鲈鱼背上鲈鱼肉取出来切成一块一块，把你就腌制好以后，就是调上我们的面粉糊啊，把它炸入金黄。
2: 福鼎鱼藻选用鲈鱼的背肉，肉质紧实有嚼劲儿，随后用面粉、鸡蛋、苏打粉、食用油调制面糊，将鱼肉裹粉后经过精准火候油炸，成品色泽金黄，形似枣状，外酥内嫩，鲜香浓郁，是当地宴席节庆餐桌上的必备佳肴。福鼎依山滨海，当地先民就地取材，以海鱼捶打制皮，包裹鲜肉馅料，创制出鱼饺。制作鱼饺最考验厨师功夫的是捶打鱼糜，制作鱼饺皮。洗净的鱼肉置于木砧板上，师傅手持木锤反复捶打，将鱼肉捶打成细腻黏滑、胶质充盈的鱼糜。
4: 捶打当中，你如果捶轻的，它的汁丸散不出去，就打成不像鱼宴那种的款式。如果捶重的，因为鲈鱼很容易裂，所以说包起来等一下肉就会露馅，所以这也体现了一个厨师的功底。我们捶完以后，等一下会调各种的里面的馅料，比如说我们的肉末、虾米，还有我们的马蹄、干贝。

0: 香菇调剂来现啊锤后的那个鱼宴啊。
1: 半手工锤制技艺轮番上阵，兼顾热菜、小吃、汤品、主食，一桌宴席尽显鲈鱼百变风味。
0: 比如说我们这个虾汤鲈鱼面，我们就用鲈鱼肉剔出来的打成的鲈，跟虾就是虾汤熬成的虾熬成的虾汤结合在一起的，这个做出来的一种的面食类。像我们这种的砂锅鲫，砂锅鲫的话我们传统都是用那个蒜头啊什么来鲫的，所以我们要搭了一些火腿蔬菜啊，鲫出来的一个色泽，第二个是口感，各方面都不一样的，进行了创新，蜻蜓的新做法就是把鱼饺锤成以后加上我们的竹荪煮成酸辣汤的形式来呈现的。
1: 在福鼎，鲈鱼总是被偏爱的食材，这道锦绣鲈鱼卷又解锁了海鲈新吃法。
2: 这个做法，然后就是这个鲈鱼，首先把这个鲈鱼用真空包装，然后密封起来，放在这个低温慢煮机里，然后76度煮16分钟就可以了。然后里边会裹了这个蟹味棒，会使这个鱼肉的层次感非常有层次感，然后配上我们这个酱汁，秘制的酱汁，口味还是非常不错的。
1: 锦绣鲈鱼卷重点突出鲈鱼的鲜味儿，鱼肉经过低温慢煮，将海鲈的鲜嫩与本地时令蔬果的清爽结合，十分符合现代人健康饮食的需求。鲈鱼身体扁长，头大鳞细，味道鲜美。鲈鱼去鳞、去头、去骨以后，放入锅中蒸熟，这样可以使鱼肉更容易与骨刺、鱼皮分离。稍作冷却后，手工采肉，熟肉脱水入锅，用文火炒制鱼肉，捏在手上能自行散开为止，这样一道鲈鱼松就做好了。鱼头鱼骨当然也不会浪费，拿来熬汤也是福鼎人最经典的鲈鱼做法之一。鲈鱼松卷做法同样简约而不简单。
2: 然后首先介绍一下这个食材，就是这个鱼就是我们通过这个低温慢煮机煮出来的，然后鱼松、胡萝卜还有球生菜，然后还有我们自己摊了一个蛋皮，然后这是沙拉酱。这个食材就是灵芝，首先一个是灵芝，然后大孩、那小孩和老人非常喜欢吃这个道菜。
1: 鱼肉经过低温慢煮，随后切成条状，配上胡萝卜、球生菜，上面撒上鱼松，挤上沙拉酱，随后用蛋皮包成卷，切成小段，上面再撒上少许鱼松就可以食用了。炭烤鲈鱼卷同样用鱼肉经过慢煮，然后卷成鱼肉卷，随后用喷枪炙烤，挤上少许柠檬汁儿，增加口感层次，鱼肉鲜嫩多汁，层次丰富，回味无穷。养生九顿海鲈鱼也深受福鼎人的喜爱，将鲈鱼清理干净改刀，整鱼放入炖盅中，加入本地糯米酒和清水，再加入枸杞、当归等中草药，上锅炖煮40分钟。出锅后鱼肉鲜甜，鱼汤酒香浓郁，清润可口。鲜美的鲈鱼鱼肉还可以拿来生吃，吃生鱼肉对鱼本身的品质要求极高，生长在福鼎的鲈鱼总穿梭于咸淡水之中，肉质细嫩，洁白如雪，切薄切细，使鱼肉入口鲜美，

0: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东星斑、珍珠斑、油斑、红斑、蓝花籽，石斑鱼家族品类繁多，到底哪些皮干就是二十余年？从当年价高稀缺、寻常人家难得一尝的贵价海鲜，到如今品质稳定、走进千家万户餐桌的家常美味，它可以说是石斑鱼。
2: 那我们就可以大量的繁殖，这样的话呢，这产量慢慢就升起来了。
1: 目前全球每养殖5条石斑鱼就有3

0: 条来自中国，我国石斑鱼产量持续稳居世界第一。根据中国渔业统计年鉴数据，2003至2024年，我国石斑鱼养殖总产量从2.68万吨增长到26.75万吨。那么在养殖端，今年的石斑鱼规模化养殖产量如何？市场销量又怎么样呢？记者前往石斑鱼养殖核心产区广东阳江展开实地探访。地处南海之滨的广东阳江，凭借得天独厚的咸淡水资源，成熟的养殖产业，从鱼苗孵化到成鱼出栏，形成了一套成熟完善的产业链，是粤西最重要的石斑鱼产区。在这片育苗池里，那位体型最为壮硕、游动沉稳有力的石斑鱼，正是学名巨石斑鱼的龙趸。它不仅是石斑鱼家族中的大块头，更有着举足轻重的产业地位。作为众多优质杂交石斑鱼品种的核心副本，它的优良基因为后续杂交品种的生长优势、肉质品质打下了坚实基础。
1: 直观的感受来说，它的是不是非常的大？它最大的是能长到200斤的，特别大的。
2: 200斤？
1: 对对，
2: 那得2米，
1: 就跟一个船一样。那我们就选用了它当做副本。那它的母本的话，就是我们说那个棕点石斑鱼，它就是抗病能力是比较强的，生长速度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快的。
0: 原来现在市场上占比最高、最受欢迎的珍珠斑就是这样杂交培育出的优良品种。从细小鱼苗到达到上市标准的成品鱼，需要经过1年左右的科学养殖周期。
2: 这个鱼大概已经长了1个月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它究竟有多大，来捞几条试一试吧。
1: 好的好的。
2: 真的非常活跃。
1: 对，它这个反应是很快的。
2: 只捞出一条吗？非常活跃，你看我的手掌大概
3: 脸的一半就已经很少，现在
2: 还算少的呢。
3: 对啊，
2: 它多的时候能达到
3: 四万斤，一点可以发四万斤，现在叫18块钱进价，对吧？要卖31到32之间，七八节个32到36到卖到40到45之间。
0: 黄仁泽原来做工程行业，去年看中石斑鱼市场行情才改行做水产。
4: 最近养石斑鱼的话，这两年比较多人养，而且现在养殖这些石斑鱼的有时候越来越年轻了，都很多人90后、00后进来养石斑鱼了。前期的时候利润还可以，利润比较高，那时候养，但现在利润的话就没以前那么好。
2: 那您赶上那个利润好的时候？
4: 就赶上那么一年的时候，赶上还好一
2: 点。就其实就是去年是吗？
4: 刚开始那一年做的还好。嗯。
0: 这一池珍珠斑养了大概3个月左右，已经长到了10几公分长度，再等半年左右达到1斤半的标准体型就可以上市了。
2: 哇，看好多小鱼苗，
4: 现在暂时是3000多条，会间接性的放，对，隔几个月放一批这样子。
2: 这样能保证咱们一年四季都有鱼
4: 出来。对对对，是的。
0: 养殖户梁汉林的水产养殖之路颇为曲折，早在2002年，他便踏入水产行业，主要养虾，那些年却遭遇巨额亏损，最艰难时一年亏损高达数百万元，直到2016年，在朋友的建议下，他毅然转型养殖石斑鱼。
5: 那时候因为在那个养虾那个行业里面自己很迷茫，那个时候已经亏好多钱了，欠好多好多钱，再这样下去就不行了，一定要转了。一开始就是黄蜡啊、鲈鱼啊，就这方面的，慢慢的就转回了这个石斑，因为当时的行情比较好嘛，等于说我是领头羊了这边，这样300平方一个池的话，一年下来这一个池可以搞个3-200万。
0: 养殖石斑鱼给了梁汉林信心，今年他的养殖基地在扩建。他将总面积7亩的养殖区域全新改造为6个标准化高位池，整个改造工程投入高达60万元。除了稳稳占据市场主流、销量领先的珍珠斑，作为石斑鱼家族大块头的龙趸，同样是养殖产业中极具分量的重要品种。
6: 龙趸的话，它是一种大型的肉食鱼类，现在的一个市场价值的。

0: 话也是可以的，目前市场价大概四五十块钱左右一斤，像往年的话最高我了解到的话应该有60来块钱左右，因为它的养殖周期比较长，所以说现在这个竞争来说还是没有那么大
1: 啊，
0: 所以它成本相对来说很高，
1: 所以龙趸现在来说还属于稍微有点小众的
0: 啊，对对对，
1: 哦，那这个龙趸从下苗到可以面试大概要经过多长时间呢？
0: 正常来说从苗，我们熟熟的苗是大概体长到10公分左右，然后从10公分养到上市大概30公斤，大概需要3年的时间。
1: 三年啊？
0: 啊，对对，
1: 三年才能养出来
0: 啊？对。
1: 那它的这个生长周期是相当长的，那龙趸的肉质口感怎么样呢？
0: 肉质比较鲜嫩，比那个珍珠斑更鲜嫩一点。
2: 作为典型的食肉鱼类，龙趸的口粮堪称豪放，养殖过程中主要以小青鱼为食，每餐投喂量需达到自身体重的10%。就拿一条10公斤重的龙趸来说，它一顿就能吃下1公斤小青鱼，而这还只是7分饱的状态，远远没到尽兴的程度。
1: 我们看到龙趸在这个水里是看不清楚它完全的面容的，所以我们现在准备给它捞起来一条，看看它到底长什么样子。来，我们试一下，我们俩再打一个配合，好不好？
0: 嗯，好。
1: 来，我来敲，开饭啦！哇哇，好准啊！
0: 体长有大概40-50公分。
1: 40-50公分啊！我能掂一下吗？
0: 8-9斤。
1: 来，我试试。
0: 可以，可以。
1: 它还是很活跃的，掂了一下，好沉啊！
2: 石斑鱼的养殖还扩展到了被称为鱼中贵族的东星斑，在阳江市阳溪县上阳镇南山海村，养殖户从海南引进东星斑，开展规模化养殖，形成了年产值1000万元级的乡村特色产业。
1: 看我们身边这一池池红红火火颜色鲜艳的鱼呢，就是咱们的鱼中贵族东星斑了，它呢也是我们常见的可食用石斑鱼的一种。
3: 东星斑的养殖的话，它就是水的要求会比较高一点，对，你像我们水的话是24小时一个循环水来的，对。
1: 那我看到我们身边的这个东星斑的养殖池呢，它的水也相对要清澈得多，而且东星斑的颜色本来就足够鲜艳，所以它在水里自由自在的游的时候，真的像锦鲤一样特别好看啊。
2: 在东星斑养殖场，一排排规划整齐的生态养殖池，池水清澈见底，池里上百尾东星斑悠闲游动。养殖户告诉记者，东星斑是石斑鱼中的优质品种，对养殖环境、水质调控和投喂管理要求极高，人工养殖难度非常大。
3: 因为我们这个东星斑的话，它是不能有太足够的一个光线去照亮它，因为假如说有足够的光线照着它，它就是对于皮肤就是颜色可能没有那么鲜红。
1: 我看咱们这池子里有比较偏粉红色的，有特别火红的，它们会有不同吗？
3: 会有不同，相差的价格倒是不是很大吧，
1: 但可能收购商对他们的热情程度不一样。
3: 对的。
2: 那么目前市场上的东星斑价格要多少钱呢？
3: 像东星斑的价格现在来说是比较低的了，甚至是达到了一个不盈利的一个情况，1斤半到2斤的价格大概是到60多70，然后2斤上的话可能就是50多60块钱。
2: 与其他品种的石斑鱼相同，东星斑的价格同样在2024年前后迎来峰值，达到了近年的最高水平。
3: 前年的话，像3斤上的价格达到了100多，接近200块钱了。
1: 嗯嗯，那如果1斤半的，它可能就要上200块钱一斤了。
3: 一斤半的话，当时也就是134。
1: 啊，一斤半的为什么又便宜了呢？
3: 当时的价格就是越重量越高的话价格越大，像现在来说的话反过来了。
2: 很多消费者买石斑鱼心里都有不少顾虑，养殖鱼的水质好不好，肉质会不会松散，有没有土腥味呢？
4: 经过我们的

0: 检测这些新品种的这个营养成分啊等等，都可以说不会逊色于自然品种，而且甚至说在我们人工养殖条件下，因为营养充足啊，它的这个口感啊跟这个氨基酸含量啊或者营养含量啊会比野生的要丰富一些啊，所以它对消费者还是更好。
1: 其实相较于野生石斑鱼，规模化养殖的石斑鱼产量充足，供货稳定，价格还亲民。那么该如何挑选一条品质好的石斑鱼呢？
0: 正猛海鲜嘛，石斑鱼是属于这个还是要吃新鲜的，它的才口感比较好，是吧？所以一般呢我们就讲，第一是活力啊，就是你去抓它的时候它是不是游动速度比较快呀，啊这个一碰到它就马上跑开呀，这种肯定活力比较好。第二呢就是看眼睛，眼睛是否清澈啊，当然有些养得太久了它眼睛就灰蒙蒙啊这样子。清蒸呢我们肯定是推荐1.5斤到2斤的，这个因为其实就是清蒸是比较考这个火候的嘛，就是火候蒸的好不好，你鱼太大它肯定有可能就稍不留神就蒸过了啊。我们石斑鱼还是讲肉质细腻啊，这个生猛海鲜啊这样子啊。
1: 石斑鱼是高蛋白低脂肪的优质海产，富含欧米伽三脂肪酸、虾青素、钙、磷、钾、硒等元素以及多种维生素。清蒸石斑鱼是保留石斑鱼最本味的吃法，将石斑鱼清理干净，在鱼身内外均匀抹一层薄盐，鱼身表面铺几片姜片，淋一勺料酒。

过于猛烈，很多的一些科技这个大牛股啊，在短短的这个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啊，就出现了这个腰斩，甚至呢这个比腰斩啊跌了还要更多啊。所以说就是说把之前那一股心气儿，特别是市场的那个集体看多的啊那一个亢奋的这个情绪给打散了啊。所以呢就是说在近期出现一波反弹之后，有些资金呢就先溜了啊。所以这个呢也是当前市场最大的一个特点啊。所以包括在上周的时候我也说，其实科技啊基本面呢依然没有问题啊，然后呢这个也会有反弹，但是呢能不能再突破前期的这个高点，这个呢是要打一个这个问号的啊，也是需要继续观察的。包括我们也可以比如回顾啊，当年2021、2022年那个新能源，对吧？那一波这个大牛市啊，见顶之后啊，这个也是一波急撤之后又有反弹啊，反弹的幅度也不小，对吧？比这一波科技的反弹还要更大，但是最终也没有突破前期的这个高点，后面呢就真正的就见顶了啊，后面就几点的这样一个回调啊。所以呢，就是还是那句话，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从市场 A 股自身来说，要观察啊那些特别是标志性的一些科技龙头，包括科创50呐，包括创业板指数啊，能否再回到前期高点。另外一个就是因为这一次的这个下跌，我们是跟随着外盘这个下跌的啊，甚至是就是说我们。

0: 有些个股比外盘的一些股票跌的还要更多啊，所以呢外盘的走势啊一样呢也是很重要。那我们当然可以继续的观察，对吧？比如说这个美股的那些科技巨头啊，美股的这个纳斯达克指数能否突破前期高点。其实美股我们看标普500昨天还又再创了这个新高了啊，但是呢这个单独需要把科技再拎出来再看。 来我们再看韩国股市，韩国股市7月份也是经历了一波比美股这个更大的一个重挫，重挫之后啊，那我们看它从低点反弹也超过20%啊，所以说呢这个媒体报道是说又进入了技术性的牛市啊，但是呢我们不能这么说啊，因为它之前刚进入技术熊市之后现在又进入技术牛市。 那能否再回到前期高点啊？其实也是个打一个问号的啊，因为我们看到，和之前的高点还是差着不少的距离的，它的这样一个距离比美股的纳斯达克啊要大得多啊，所以说韩国股市前期的高点是更困难一些的啊，所以呢，这个我们还是得，这个多关注一些这个别的板块，不能再像 此前那样过于集中在这个科技股上面啊，所以我们还要多观察其他的这个一些这个板块，比如说近期表现比较强的这个医药啊，创新药啊，CRO啊，CXO啊这一类的啊。其实我们也可以通过近期的一些这个数据上面看得出来，包括机构调研的这个上市公司的这个数量，对吧？包括这个券商发布这个上市公司的研报，
1: 又已经超越了电子，超越了科技了啊，说明呢这个确实市场的主流的这些一些机构资金也在把目光投向其他的这个性价比更高的板块啊。创新药这一块是率先啊获得资金的这个青睐啊，当然有基本面上面的一个配合啊。那我们也看其他的板块，其实也是有一定的机会，比如说像食品板块，对吧？
2: 食品饮料板块近期表现的也还是比较活跃的，对吧？包括今天也有一些部分个股啊，这个又强势的这个疯涨停啊，所以
3: 口气了啊。所以按照以往投资者的这个理解，就是那这个时候一般挤到最后发布的，那可能是不是都是不及预期的或者暴雷的机会会比较多一些啊？所以是否会在科技的这个当中出现的
0: 这个几率会高一些啊，最起码投资者会这么认为。如果投资者这么认为的话，那是不是科技反而在接下来这段时间，最起码在接下来半个月当中，要稍微的这个机会会稍微少一些，或者会要需要提防一下呢？这个呢，其实我们要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呢，就我们要看已经发布过之前已经发布过预告的这些科技股，那其实呢，因为没有太大悬念了啊。 所以说等到中报正式公布之后啊，对它的股价呢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影响，主要是看它最终的这个业绩是落在它之前业绩预报的这个上沿还是下沿。在上沿的话就是利好，在下沿的话那不可能有利空的这个属性。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那么为什么呢？我首先给大家去观察啊，通过这个日线的走势上面给大家去啊看上一段类似的走势啊。在技术分析的三大公理里面有这么一句话，叫做历史会不断的重演，但不是简单的重复。来，我们看一下啊，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这一上段啊，这一段的上涨，这一段上涨当时走在这个位置之后，也是出现了一根连阳行情。找一个画笔啊，画笔要在这儿。在这一波行情呢，它当时有一个连阳行情。这段连阳行情结束之后呢，同样的走出来了一根放量阳阴线这个动作啊，大家看到吧？放量阴线，而且这个放量阴线呢，按照我们昨天给大家去讲的是，你看它的 KDJ 的介质是从105跌回到93，确认短线高点的存在。对吧？我昨天刚好碰到这个点，是不是也给大家说了？昨天向下的动作，应该不是昨天，应该是星期三，对吧？这根阳线就已经下穿了100，确认短期高点存在。所以说，昨天出现放量阴线下跌是常态。那么这个位置也是出现了一个放量的阴线。那么随后你看怎么走的呢？第二天同样的啊，那么现在我们首先进行观测三段式的下跌，就是。下周初如果市场再进行向下打新低，我们去看它下跌的这种力度啊，那么把这个低点探完之后，会不会有护盘资金的出现？如果有的话，那我认为从左侧的这个动作上来说的话，我认为基本上就可以开始进行布局了。即使反弹再向下下跌的空间呢是非常有限的啊，那么可能我下周星期四比如说再做节目的话，它可能已经建立开始上涨起来了。所以说今天啊，我给大家去讲一下啊，那么在下周的星期二或者星期三，如果出现这个介质的动作的话，那么这个位置就可以布局。那么布完局之后，下一波行情将会继续向上创出新高，那一波向上才是真正观测的。

0: 好吧，这是我对当下市场的一个观点啊，杨老师。
1: 嗯，好，这是新的市场的观点。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这个分享环节吧，来聊一聊这个顶部中期顶部的特征的判断。嗯，
0: 那么今天讲到这儿了啊，那我跟大家去聊一下中期顶部的特点。我先教一个最简单的，你们能认识清楚了啊，来看，我刚才做了一段对比，就是这一段的上涨，这一段的上涨和这一段的上涨，你可以去做一个类比。现在的这个调整，你可以和这一段的调整去做类比。也就是说，接下来市场再开始向上的这一波，将会是你观测重点中的重点。那么它非常容易接到一波中期的头部。好了，那么这个中期头部有什么样的特点？今天教上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判断的方法啊，同样我们下一周也可以去验证看它到底会不会这么去。那比如说回过头来，你看这个位置的高点，那么这个位置构成高点的话，对于当时很多人他不认为是高点啊。当然回到头来可以来说啊，这个咱们当时眼线我记得是5月21号啊，杨老师应该记得吧？21号当时我是不是给大家给出一个观点？我接下来中期高点已经确立，接下来已经开启至少3周以上的下跌，是吧？这是我当时谈的观点。那么市场后面兑现了吗？兑现了啊！所以我今天也给咱们听众啊也送大家一句话，这个市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你可以理解这是被设计好的。绝大多数的散户想在市场里面去赚钱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呢？因为你不了解这个市场背后真正运行的规则是什么啊。所以我给你们去讲的这些所谓的技巧，可能听起来也是个技巧，但是它背后是有内核的。比如说我谈到了，你首先确立第一波它是一波中期的上涨，那么中期上涨的标准是什么？中期上涨的标准它是至少3周以上。那么一旦产生中期级别以上上涨，那我昨天给大家去讲的这个小级别的头部啊，那么它产生的调整的力度是非常有限的，对吧？我们昨天是不是讲了，你比方这一波上涨，你发现当它从90以上

大家还记得这一天吧？我说这种行情其实上面的一个目标非常清楚啊，来这一天，我们来有没有印象？2020年的1月14日，就在中午的时候，中午在11点半收盘完毕之后，在12点出现的消息，就是这个融资的比例保证金从80%提到100%。当时大盘正处于在一个加速的过程中，但是这个消息一

0: 或者今天的方法跟昨天讲的能结合起来吗？这就是一种结合，对吧？
1: 对，一个是看短期的，一个看中期的嘛。
0: 就是要结合着看啊。然后还有朋友说了，那用你这个方法说看个股看不了，不是说看不了，就是说还是要先看这个指数。大家在大蓝鲸之上666再走一波，我们就下周啊周四的时候再邀请上任老师跟各位来交流了，再会。好，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啊。这个今天是周五，本周的行情就走完了啊。不管您是否满意，但是市场就是这样啊，就是涨一涨啊，调一调啊。它现在还没有涨一涨跌一跌呢，对吧？连涨了五连阳之后啊，市场也就是在这个位置震荡了一周的这个时间，对吧？啊，而且这个在震荡调整过程当中，量能是萎缩的，这也是好事情啊。所以我们下周再看吧，下周再看啊，在节目当中继续来跟各位交流。明天周末，我们是一档复播节目啊，把这两天我们邀请任老师跟各位分享到的这个看顶部的这个方法，再次的跟各位分享一下。如果有时间的啊，想复习的也可以继续来收听听节目。我们直播节目就在下周一继续为各位服务了。各位，再会。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大家好啊，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为中老年人专门调配的养生好物——黄芪党参豆浆粉。厂家呢也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活动，前50名来电抢到名额的

0: 十个，先到先得。4009019191，4009019191。
1: 对，你怎么理财，财如何理你？
2: 欢迎来到理财广场，
1: 在这里，让我们共同开启财富之旅，享受财富生活。
2: 理财广场，
1: 理财广场由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
2: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3: 傍晚的6:01，欢迎各位准时锁定收听由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的理财广场，我是陈凯。
4: 各位好，我是王敏，感谢您晚间时分的选择收听。
3: 那来到了本周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我们看到今天 A 股是窄幅整理， CPU、PCB 等算力概念走强。至收盘，上证综指微涨 0.01%， 报3927.18点，深成指、创业板指分别涨了 0.45% 和 1.12%， 科创50持平。那么全市场呢，超过2300只个股上涨，一级行业板块是涨跌互现，通信、建筑材料、煤炭、有色金属等涨幅居前，而美容护理、公用事业、农林牧渔、非银金融等则跌幅居前。那么全市成交量呢是2.16万亿，较昨天缩量超过了4000亿。从本周市场的表现来看，可以说涨跌不一，上证综指累计下跌了 0.33%， 深成指涨 0.3%， 创业板涨了 1.77%， 科创50下跌 1.51%， 沪深300跌了 0.61%。
4: 怎么来看待本周市场的表现呢？今天的基金看市单元，我们会邀请华夏基金高级策略分析师杜瑶来给我们点评盘面当中的行情。对于本周的市场做一个总结，并且呢展望接下来。

0: 市场可能会带来的投资机会，期待着您的收听。
1: 那今天是周五，在后半段将为您带来你问我答，我们会邀请泽尔玉金融高级投资顾问石峰先生来回答多位听众提出的跟基金投资有关的问题。
0: 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为您安排的，在每周五节目的后半段呢，我们会集中的回答这一周以来听众提出来的跟基金投资有关的疑问。如果您也是一位投资人，对最近的投资感到迷茫，或者是想诊断一下自己所持有的基金，都可以通过三种方式和我们取得联系。我们呢会在周五节目的后半段来集中的回答所有人的提问。第一种方式呢，可以通过热线电话02584456111844-56-111给我们留言。第二种方式呢，可以参与我们的大蓝鲸首页的 live 互动啊，点开来找到理财广场，给我们留下您的文字就可以了。第三种方式呢，可以关注我们栏目的微信公号理财呼叫中心，理财呼叫中心直接跟我们取得联系，我们会在星期五节目的后半段来集中回答所有的提问。
2: 网罗财经资讯，共读金融市场，理财广场五分钟听财讯。
0: 五分钟听财讯，首先来关注到一组市场消息。今天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报于 6.7878， 调升26个基点。本周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累计调升26个基点。下午4点半收盘，在人民币对美元报于 6.7421， 较前一交易日上涨30个基点，本周累计上涨80个基点。
1: 人民银行今天在公开市场没有开展逆回购，连续四天逆回购是零操作。央行同时开展了3490亿隔夜逆回购，今天有11元的逆回购到期，按全口净算，央行实现净投放3480亿。有分析认为，未来隔夜逆回购可能会逐步替代七天期逆回购，成为央行短期流动性调节的核心政策工具。另据报道，央行在今天开展了10000亿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根据数据，在8月份有10000亿的6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到期，这也意味着8月份的6个月买断式逆回购等量续作，上月续作加量5000亿。
0: 截止8月13号，沪深两市融资余额合计26497.41亿元，比周三增加超过了23亿元。
1: 今天港股震荡下跌，恒指收跌1.1%，报25116.85点，恒生科技指数跌1.77%，国企指数跌1.02%，医药生物跌幅居前。
0: 亚太主要股指今天收盘多数上涨，日经225指数上涨0.59%，报于68713.8点，本周累计上涨4.74%。消息面上，日本央行正在考虑最快9月加息，市场定价9月加息概率已经上升至74%，预期通货紧缩或引发流动性冲击。韩国综合指数今天上涨了2.42%，本周累计大涨11.49%。消息面上，本周截至周四，海外资金净买入20亿美元韩国股票，为4月初以来最大单周外资净流入。澳洲标普200指数今天下跌0.8%，一周下跌1.6%。新西兰标普50指数今天上涨0.21%，本周累计上涨。

0: 背景之下，我们认为对于市场而言，更多的是存量资金的博弈。然后呢，这个板块之间均衡的轮动，然后这可能是当前一个比较重要的特点。所以在这种背景之下呢，如果大家想要去配置的话，我觉得首先就是要均衡布局，另外一个呢，可能就是要逢低布局。那么从方向上来看，我觉得第一个首选的方向仍然是这个科技成长方向，因为当前从行业基本面来讲呢，全球 AI 产业的景气度仍然是在持续的。那么叠加上我们国产算力基建这种加速推进的逻辑，那其实这里面一些细分的板块，比如像今天表现比较好的，像这个通信，包括这个国产替代逻辑比较强的，比如像这个 CPU，包括这个算力链，还是有一定的投资机会的。此外呢，就是像刚才所说，如果出于均衡配置的一个角度，那么对于一些红利类资产，就是偏底仓防御性的资产，那么当这个市场的这种资金的分歧短期比较大的时候，那可以作为一类防御资产，或者说这种底仓来进行配置。那么除此之外呢，比如近期可能短期表现比较好的，比如像这个医药，大家可以适当的关注。主持人。
1: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到港股，港股市场的反弹也有已经有一段时间了。那么，对于接下来市场的方向性的选择以及走势的研判，我们也来听到杜亚老师的观点。
0: 好的，前期我们看到，港股市场主要是受到这个国际资金再平衡，包括这个估值修复的这样两条逻辑，有了一定程度的反弹。但是近期我们看到，随着这个市场逐渐的走强，然后像一些恒指，包括恒生科技，它的估值呢已经离开了一个绝对的底部，包括我们看到这个外部的利率环境，其实，不支持港股快速的大范围的这种估值的扩张，再加上我们看到刚才也提到，就是我们当前国内经济整体的基本面呢，仍然是在一个相对偏弱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我们认为，如果看后市的话，那么港股它的驱动逻辑可能更多的从一个情绪面的这种驱动转向为业绩的验证阶段，那么这里面包括我们看到像这个。AI 相关的一些方向，那么前期比如我们看到美股这些，比如像微软、亚马逊，它的云业务包括 AI 方面的收入是其实是增长比较高的。在这种背景之下呢，港股这些相关的这些标的呢，它其实是有望实现一个共振的。所以从这个逻辑上来讲呢，如果我们看后面，回到这个业绩验证的逻辑，这里面包括像AI 下游的这种扩散，包括这个 token 经济和更多的这个商业模式的落地，那么对于一些港股的这个互联网标的，我觉得还是值得进一步去关注的。那么此外呢，就是因为港股它这个创新药企业相对来讲会更多一些，那么前期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医药生物医药板块表现的还是比较好的，那也是受到了像这个资金面，包括事件层面的催化，包括整体行业基本面的这种正向的带动。那么这个呢，我觉得也是后面大家可以重点关注的方向。主持人。
1: 好的，今天也非常感谢华夏基金高级策略分析师杜瑶给我们带来的分享和点评，谢谢您，我们下期再会。
0: 好，再见。
1: 以上是个人观点，仅供投资者参考。
2: 不要赌单一方向，科学的资产配置是在不同季节都能收获智慧，分散布局，平滑波动，让投资之路走得更稳更远。财经热搜，深度解读，今日热点。
3: 这两天啊，关于像广州、渣打、汇丰一些外资行首套房贷利率低到2.7%这个消息呢，引发了很多买房子人的关注。这么低的房贷利率是不是真的？那么其实随着相关消息的持续传播，讨论啊，也从当地楼市扩散到了全国。不知道您的首套房房贷利率是多少啊？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
1: 首先呢，第一个问题是2.7%的首套房贷利率是真的吗？那么告诉您，答案是真的。我们以100万元贷款本金、30年期限等额本息还款来做一个计算，2.7%的利率呢，意味着总的利息大约是46.02万。那如果是3%的房贷利率， 那意味着你的这个利息的支出呢，要比 2.7% 是要多出了 5.76 万元。所以呢，这是银行给部分客户定向的一个政策啊。目前这个 2.7% 的政策呢，还是有一定的准入门槛的，并不是一个普惠政策。
3: 第二个问题，为什么他们敢打出 2.7% 的房贷利率呢？

0: 其实在业内人士看来，这个本质啊是一场高门槛的客户筛选，而不是行业的普惠。那么外资银行其实在内地的网点覆盖有限，它没法依靠规模来摊薄它的运营成本。那么对他们来说，其实房贷的策略历来都是定向优惠，比如说以超低的利率作为诱饵，去精准的捕捉一些高净值低风险的一个客户。那我们看到呢，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他也觉得，其实本质啊就是一场精准的市场和风险管理策略。他说现在五年期以上的 LPR 是 3.5%， 那么国内房贷利率下限已经取消，银行拥有自主的定价空间，那外资行其实不受内地银行这个房贷自律规则的严格的一个约束，它的定价自由度更高。那目前银行普遍啊面临着资产荒这样的一个背景，那他们主动的是以一些低息作为诱饵，精准的掐尖啊信用良好收入稳定的一些高净值客群。那么这也是市场分化之下竞争的一个特例，也不是说房贷利率啊普遍下行这样的一个信号。
1: 另外一方面呢，其实除了少数银行针对高品质客户新增房贷定向优惠之外，目前呢在国内市场低于 3% 的房贷利率呢也是有的，但是呢主要就几个场景吧。第一类呢就是公积金贷款，这是最常见的低利率的贷款渠道。按照现行的全国统一标准，首套房的住房公积金贷款五年以内的贷款利率呢是 2.1%、那五年以上呢是 2.6%。 举个例子，在北京贷款100万，分30年还清，如果纯用公积金贷款，那么比3.05%的商业贷款呢，可以省下大约8万元的利息支出。不过呢，公积金贷款是有上限的，尤其呢是在一些房价比较高的城市，对于大多数的购房者来讲，只能选择组合贷啊，也就是先把公积金贷款额度用完，然后呢，剩余的贷款部分呢，再去用商业贷款。那么商业贷款部分呢，还是要按照市场的贷款利率来执行的。
0: 第二类是存量房贷。我们知道经过了23年、24年两次集中下调，那再加上每一年啊其实一次的 LPR 重新定价，那部分存量房贷确实降了，有一些呢
2: 天然甜味儿，无苦涩，不添加蔗糖，纯食材原味儿。如果您前50个打进热线，1块钱就可以体验一大

0: 投资的研判啊，就看投资人是不是要坚持选择这个方向啊。
1: 对对对，就是你自己看不看好，就是关、对，这个是由你决定啊。
0: 嗯，那我们能不能借鉴一下石老师的观点？您现在在这个位置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些板块呢？
1: 我觉得基金经理如果说他，因为他调仓到这些板块、这些个股的话，其实有一定的时间了，也就是说他其实换的还是比较早的。
0: 嗯，
1: 啊，所以我觉得这代表了基金经理的一个观点。那既然是这样的话呢，那就是按这个投资人的想法，按这个基金经理的这个观点来，他可能是长期持有，他可能会继续长期持有。那就在于说这个投资人你觉得看不看好啊？如果说你看好，我觉得就可以。但我来看的话，如果说基金经理能够长期持有，我觉得还是有机会的。
0: 嗯，
1: 你只要是不是说频繁调仓，对吧？你都是有可能，因为这些长期来看的话，这些前景还是有的。这些科技创新啊，这个是一个可以说是市场一个长期永恒的一个，不能说永恒啊，是一段时间以来的，以未来一段时间的这个热点都在这里。
0: 嗯，明白。好的，以上建议呢也仅供投资人参考。好的，我们来看到第三个问题，这位听众问到的是建信高端医疗004683，拿了5年了，最近呢快涨回来了，想问现在是不是脱身的好机会？如果不卖，会不会有问题？就是前一段时间买了科技，那么现在这波下跌就会特别的难受。其实跟这位朋友买新能源其实
1: 很像，
0: 对，很像，就是在已经涨了很多的时候，往上冲顶的时候，很多人会觉得啊，这个基金涨得这么好，我也想去买，这种追涨的心理常常会导致投资人买在高位啊。那所以今天也想请石峰老师来给大家怎么样去打破这种追涨的心理，或者怎么样做一个理性的投资人，来给大家一点小小的建议吧。
1: 我们觉得就是这个确实比较难，因为其实特别考验人性啊，特别考验人性。就当你在发现，当你在看到这个市场在往上涨，哎，一天能涨，比如说有些4-5个点，甚至说6-7个点啊，甚至说有些基金一天能涨8-9个点。那当你在这种背景之下，确实很难去啊，去说保持一个非常理性。
0: 是那个时候就特别想，哎，别人挣钱了，我也得赶紧去买一点啊，来挣钱。
1: 对，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确实，我们需要去控制住这个，因为这个确实刚刚说到的，就跟人性有关，因为人的本性就是这样的，追涨杀跌，这是一个人的本性啊。所以我们需要去，也可以，我也可以这么讲，就我们需要在不断的投资的这个过程当中，去积累一些经验或者技巧，这个可能。我觉得可能嘴上说说可能很难，但是你如果说经历过一次，可能就是，对吧？你可能的你的这个感受会更加深刻，然后你就会更加再次遇到这种情况，比如说啊，之前的有白酒行情啊，包括新能源行情，包括这一波的科技类的行情。那如果说你经历过几次，你总人不可能说对吧？你
0: 摔过跟头就长记性了是吧？
1: 对对对，我的就是你要总结这个经验教训，因为人就是能够不断成长，就是因为说你能够不断的去总结嘛。那既然作为人来说你很难去克服，那你就这一线涨一次，你就后面你需要去控制啊。
0: 嗯，所以在一个板块或者是一个细分赛道里面已经连续一段时间出现了大幅上涨，投资人很想冲进去，这个时候其实要有一个理性的声音提醒自己啊，这个位置进去很容易被套。但如果您进去的话，可能要积极的去关注这个赛道这个板块的走势啊，发生了这个转折点的时候呢，可能要考虑一些及时的操作啊。那如果你觉得你不具备这种追高的能力或者持续关注这个板块的能力，其实对于大部分投资人来讲，可以选择那些在低位的啊行业还具备比较好的成长性的板块，哪怕我买了现在没涨，但是如果我足够的时间，它还是会有上涨的可能性的。
1: 对，或者还有一种方法啊，如果说是你对于板块类的你把握不住，那你就买大盘指数、宽基指数啊，这个可能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就是你不要去追逐那种板块性的短期极致的这种收益啊，因为你把握不住，那你就买一个。就平均的话就是宽基，对吧？那可能相对来说你收益会更稳健一点，也不会有那么大的这个情绪的波动。
0: 嗯，确实是这样的。那最后我们还有一个小问题要来问到石峰老师，就是对于那些特别是我们这段时间接到的问题特别多啊，在那个高点冲进科技的这些投资人啊，最近而且这些投资人往往都是新基民啊，刚刚进去就被狠狠的上了一课
1: 啊。
0: 那对于他们来讲，你会给他们怎样的建议呢？
1: 哦，我认为是这样的，如果说你是仓位全部集中在这个方向，那肯定我觉得是有一定的问题的。
0: 嗯，
1: 还是要当你发现错误了之后，当你发现已经错了，要及时纠正。那如果说你的仓位全部集中在大部分是集中在这种方向，我觉得要适当的

会啊，分一点出来，比如说到比如说低位的红利，或者说比如说消费啊、医疗这种其他的啊，跟这些就是关联度不大的这种其他的板块上面去。这样的话呢，你后面的收益可能会相对来说更加起伏更加小一点，然后呢，你的可能机会也更加多一点。

给您吃个定心丸啊，您喝到的是拥有山东枣庄老字号认证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原料到地，新鲜，生产日期，厂家敢做活动就是对原料工艺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901-9191，400-901-9191。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我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这个问题呢，我们早就考虑到了。厂家采用了去腥去。

0: 那另一方面呢，我相信在这个铁路沿线上面的涉及到比如这个仓储、物流、贸易、制造、港口等等这些环节里面的就业机会也会更多的被丰富，而且呢也会提供更多的机会。那第三个呢，我相信就是能够更大层面上去助力我们的高水平对外开放，因为呢这个原来可能是沿海优先，那现在我们这个依托于这样一个基础设施，我们也能够更全面的实现内陆的开放。
1: 经过多年的发展，中欧班列跨越新里程，累计开行13万列，打通了北中南三线并行的格局，通达亚欧多个国家的300多座城市，成为了稳定国际供应链的重要力量。不断丰富的跨境货物品类也让多个国家的民众享受到互利共赢带来的便捷和实惠。曾经的丝路古道驼铃阵阵，如今的中欧班列风驰电掣，昼夜兼程，面向未来也将继续加速跑，为沿线地区经济生活持续赋能，激发新活力。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向 AI 砸钱，靠 AI 赚钱，互联网巨头陆续发布最新财报， AI 成核心关键词，
2: 印证了国内互联网科技行业 AI 产业发展已进入全新阶段，
1: 持续提升投资强度，同步开启收费模式。AI 赛道商业化，谁能率先跑通？
3: 如果只是简单的去做一些这种搜索啊，或者说这个日常的一些问题的回答，那我觉得免费也是够用的。
1: 头部公司财报释放哪些信号？

0: 这里是李央视财经评论，今天我们来关注头部互联网公司的最新财报。最近京东、腾讯、阿里巴巴先后发布最新的季度财报，一个似乎有些不约而同的举动是他们都在持续加大 AI 投入和布局。到底是什么驱动了巨头们重金压注 AI？ 他们的投入方向有什么不同？在 AI 业务深陷高成本低回报的争议之下，他们能从当中赚钱吗？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两位财经评论员一起帮大家拆解一下他们财报当中的秘密，他们分别是财经评论员包冉和财经评论员许俊明，欢迎二位。在今天我们开始讨论前，先来看一看财报当中的基本数据。
1: 5月13号，腾讯控股发布一季度财报，受益于 AI 战略加速，腾讯一季度营收1964.6亿元，同比增长9%，经营盈利为673.75亿元，同比增长17%。今年一季度，腾讯控股用于 AI 相关投入的资本开支付款为370亿元，计入当期的资本开支为319.36亿元，同比增长16%，环比大增63%。腾讯高管透露，今年下半年将有更多国产芯片投入使用，资本开支还将大幅提升。同日，阿里巴巴发布了新一季的季度财报。今年一季度，阿里巴巴实现营收2433.8亿元，同比增长3%。阿里云外部商业化收入增长加速至40%，其中 AI 相关产品收入占比首次突破30%，成为新的增长引擎。5月12号，京东集团也发布了2026财年第一季度财报。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京东集团实现收入3157亿元，同比增长4.9%。京东方面表示，京东正在用 AI 构建从基础设施、产业到用户体验的全链条布局。在零售运营环节，京东 AI 已经深入嵌入采销、定价、库存、营销全流程。
2: 从行业发展维度来看，一些龙头企业同步加码布局 AI 领域，印证了国内互联网科技行业 AI 产业发展已进入全新阶段。行业转向以算力投入为基础，以技术自研为核心，以商业落地为目标的务实发展阶段。
3: 其实从说到90分，但是我们比如说像 token 这个资源的成本的话，还是比较低的，可能是相当于别人的15分之1，这可能是保守了。
4: 有优势。
3: 所以在别的，比如像前段时间像是 open cloud 这种的话，它的推荐里面都会推荐咱们国内的很多的模型。

0: 那这就是出海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优势，所以大家打法都不一样，甚至包括像 DeepSeek 它可能做这种生态呀，像豆包的话它可能更多专注于这种使用者的这种垂类的应用啊，那都有这种就是百家齐放，但各自有各自的围绕的这个优势。但同时我也发现他们本身背后也有一种共性的，那就是焦虑感。就过去我们说这种互联网的大厂，它其实过去几年干嘛呢？云服务，公有云的服务。云服务有个优势，你所有的用户是绕不开我的，软件从我这里分发，我还得套买我的这种数据库，非常的优势。但是到今天大模型不在乎你背后在哪个云上跑，你连哪个 API 其实大家可能用户没有那么关注了，那所以它会绕过云。那绕过云的话，云厂商就会有这种焦虑感。那就像刚才鲍老师提到的，这一场大家都很害怕错过，可能很多商业没有闭环，都有这种焦虑感。这不光是国内的特点，国外也是一样，
1: 美国也一样。
0: 一样，比如像最近的那个2026这个投资的话，看那个四大的科技公司啊，什么微软啊、Meta， 包括亚马逊、谷歌，他们整个这个开支超过了6300亿美元，这个是累计超过了历史上所有的这个基础设施啊占这个 GDP 的比重。这个2023年这个数是40%，到了今年的话是90%，所以大家都很害怕。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大家一方面确实是大家觉得自己根据自己的优势来做自己一些垂类的工作，但另一方面也有一种焦虑感，这是我的一些观察。
2: 其实从宏观上来看，坦率的讲，我们整个行业和产业都没有脱离这种高成本低回报的这种趋势。
1: 是，
2: 而且从短期看好像这样的拐点也没有出现，
1: 没错。
2: 但是我们发现我们的互联网巨头包括科技巨头都在持续不断的还在加大投入，虽然没有看到拐点，但是还在投入，这其中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1: 您问到了一个关键的问题。首先第一，为什么说盈利模式迟迟确定不了？因为目前这一波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底层逻辑是规模效应，就是你需要不断用更多的数据，更大的算力去训练它，才能够得出更智能的结果，
0: 大力出奇迹。
1: 大力出奇迹，简单的说。好，这是第一点。所以说所有人都觉得这场烧钱的竞赛我不能退席，只要我还在桌上我就一直烧下去，直到烧到最后胜出那一天。胜出那一天呢，可能就是我们日常所说的 AGI 或 ASI 的来临。AGI 通用人工智能啊， ASI 超级人工智能啊。通用人工智能就是指人能干的事儿，人工智能全能干，超级是指人干不了的事儿，人工智能也能干。当然第二点还是很现实的，就是所有的互联网平台有一个巨大的优势，它要比这些
3: 用户的小助理，你不是只问他一句话，而是给他一个目标，比如帮我做一份竞品分析，他可能会先列框架，再找重点，整理表格，最后写出结论。所以 agent 卖的不是聊天，而是办事能力。第二个词，并行，这个更像工作场景里的能力，比如你一边让 AI 总结报告，一边让他改文案，一边让他写视频脚本，所以并行的是忙起来的时候能不能一起做。第三个词，多模态， AI 可以看图、读文件、听音频、生成图片，甚至辅助做视频，你可以把材料需求都交给他，所以多模态卖的是 AI 不只会读字，还能理解更多类型的信息。但问题又来了，这些功能听着有用，日常生活里真的用得上吗？我问了一位 AI 深度用户。
4: 我现在差不多500块钱以内，如果这个事情相对需要专业度更强、产出的结果质量更高的，那这个其实我觉得付费是有必要的。如果只是简单的去做一些这种搜索啊，或者说这个日常的一些问题的回答，那我觉得免费也是够用的。
2: 大模型开始收费了，很多人都非常的关注。俊明，你觉得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商业化路径在某种程度上跑通了？
0: 对，其实这个我认为你可以说是正在进行时啊。这个事情是这样，就是我自己总结一下，商业化这条路的话它是不得不提速，但是技术投入呢它也不得不这个怎么说呢，不能够就是继续这个停步。这个事情其实它是很拧巴的。这里面其实还是举个例子啊，就是刚才也提到了，像国内的大模型公司，比如像豆包来讲的话，它其实现在开始收费了。这个事情网上看啊，褒贬不一。但是咱们算一笔小账啊，
2: 转化为真实的业务价值，谁才最有可能掌握下一轮增长的主动权？这里是央视财经评论。

0: 在是晚上20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9.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3: 今年一季度，我国机器人出口实现开门红，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113.2亿元，产品远销至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机器人产业海外市场拓展步伐加快。
4: 在我身旁就是一批即将出口到海外的人形机器人和机器狗，这台机器人站立起来大概是1.67米的高度，目前它具有11种语言交互功能，所以可以服务不同的国家和地区。
3: 机器人出口增势强劲，有哪些新观察？稳步前行，我国成为工业机器人净出口国，中国制造展现出怎样的市场竞争力？向新向优如何再深耕？怎样持续激发新动能？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来关注我国机器人的扩步出海。据海关统计，一季度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到113.2亿元，产品远销至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从细分领域来看，清洁机器人一季度的出口货值达到77.5亿元，占机器人出口总值的68.5%。机器人出口为什么会受到国际市场的青睐？机器人出口增势强劲，折射出了产业的哪些发展新动能？而接下来向新向优，我们又该如何深耕呢？围绕相关的话题，演播室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商务部研究院美洲与大洋洲研究所副所长周密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贸学院副教授董康莹，欢迎两位。如今呢，在我们国家很多地方都已经建成了具身智能产业园。在安徽，机器人产量十年间就增长了30倍。安徽芜湖是全国首个国家级机器人产业集聚区。节目一开始，我们先跟随记者的镜头到那里看一看。

0: 款机器狗拥有13个自由度关节，可承重5公斤，续航2小时。它能够适应灌木、沙石、斜坡等复杂地形，所以能够深入到人力难以抵达的狭窄区域，同时支持夜间照明，因此被不少国外客户用于物业厂区的安保巡检工作。呆萌可爱的外形也让它深受国内外小朋友的喜爱，成为不错的家庭陪伴助手。
1: 在我身旁就是一批即将出口到海外的人形机器人和机器狗。这台机器人站立起来大概是1.67米的。
2: 这个跃升从我们说早期的一个产品出口，到现在是产品加技术加服务加品牌的一个一体化的出口。这个过程中呢，也主打一个极致的性价比。
3: 嗯，没错。那么海关的数据显示，我国目前已经成为工业机器人的进出口国。我国出口的工业机器人到底有着怎样的竞争优势呢？
4: 我国不仅是工业机器人的进出口国，也是全球第一大机器人生产国。走下产线的机器人同事可以在新能源

0: 源汽车、船舶等行业生产一线上岗。
1: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大家伙呢，是一个在船厂里面专用的智能导能机器人。它呢，主要是针对船厂里面的所有的这样的一些零部件，在切割完以后，为了能够在后续喷漆的过程当中有一个更好的附着力，把需要导能的自由边进行一个自主的免编程的自动化作业。
0: 这一工序以往完全依靠人工作业，劳动强度大，作业环境恶劣，而且面对厚重不规则的船体构件，人工打磨精度低，效率慢，质量也难以统一保障。在另一家工业机器人企业，每12分钟就能产出一台六轴工业机器人。
2: 六轴代表六关节的。
3: 对，六个关节，六个关节叫六个减速机，六个电机。你像一台汽车上有2000个焊点，啊，都要靠这种大负载的机器人来焊接。
0: 这家机器人炼铸企业
4: 一个全面的一个智能升级，使得冰冷冷的机器变成了我们说能够跟人互动，能够提供情绪价值的这种智能体，从而推动整个产业的一个快速稳定发展。其实此外呢，还有很多的一个新动能，包括我们说这种全产业链优势，中国这种全产业链包括上游、中游、下游的一个全产业链覆盖，以及这种全产业链的一个完美的闭环，从而使得能够出现这种低成本，同时呢我们说有着更好的一个服务以及更好的一个响应，从而能够为顾客或者客户带来更好的一个服务的一个态势。此外呢，还涉及到我们这种技术可控啊，以及我们整个这个全球市场的一个多元化的一个动能全面在铺开在推动。
5: 那刚才说到人工智能啊，在当下人工智能技术的这样一个加持和赋能之下，周老师又觉得面向未来，我们的机器人这些新兴的出口产品怎么样在激烈的竞争中不仅是脱颖而出，而是要继续保持长久的这样一种竞争力和生命力呢？
6: 确实人工智能是中国的一个优势了啊！其实你放眼看全世界各个国家，大多数国家都是在畅想人工智能到底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只有中国真正把它用到了产业上，尤其是放到了制造业上。我想机器人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代表，我们把它叫做具身智能。所以在15规划里边啊，其实把这个具身智能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刚才这个小片里边也讲到了，有些地方把这个具身智能作为一个重要的发展的产业的方向。所以我个人认为未来的这样技术的赋能对于人工智能，对于我们的这个机器人的这种能力的提升是非常的关键的。实际上呢，我们看到刚才提到的马拉松啊，包括各种各样的一些运动的赛事啊，包括
4: 应该考虑到这个技术是能不能解决客户的一个痛点，同时啊以最小的一个成本来够得到或者说提供这种最高效的一个技术方案或服务。
5: 您刚才一直在说需求啊，我们其实对于普通人来说，大家对于机器人的感知可能比如说像扫地机器人可能已经进入到很多的家庭了，但是像现在大规模的应用似乎还没有完全到来，对于整个市场的空间你有什么样的判断？你觉得大家大规模的应用到这些机器人的产品，这样一个时代的拐点会在什么时候到来？
4: 我觉得这个拐点应该很快。为什么？因为这个过程中它有很多因素嘛，其中啊就是技术的一个迭代，这个技术迭代是很快的。因为我们说刚才也说啊，随着这种 AI 技术的一个赋能，这个技术迭代或产品的迭代是非常快的。其次呢，就是有很重要一点，就是目前的产品的一个制造啊以及它的推出过程中，它是紧贴着整个客户或贴着整个需求的。这个过程中呢，它会随时的收到这个信息或采集这个信息，通过这种数据的采集呢来进一步的一个迭代这个产品。第二点呢什么呀，就是我们说这个对市场或者对消费者的一个消费习惯的一个我们说培养，这个培养的一个速度我们说也是比较快的。所以我们说年轻人现在是不断的去能够接受这个产品，或者说能够接受我们说这些机器人进入到家庭。所以说我的一个判断啊，应该是比较快的一个能见到我们说基本上进到家庭，进到我们说千千万万的一个这个家庭里面去，来承担这些是我们说简单的一个工作，甚至呢会涉及到会有这种情感的陪伴呀，以及我们说跟这个什么人机互动啊等等的一个领域。
5: 所以这个市场前景还是有很大的一个空间，大家可以值得期待的。那我们还是回到需求，因为刚才我们说到数据显示这个出口的强劲增长，其实刚才两位都说了，针对国外客户的这样一个精准化的需求去进行一些设计，其实是很重要的。我们也看到，无论是清洁机器人，还是我们叫割草机器人等等这些产品，对于我们欧美啊、中东啊、东南亚地区不同的这些客户，都会有不同的设计。那未来我们在坚持始终与客户需求为导向的这样一个目标和愿景之下，周老师觉得我们的机器人产业还有没有更多的可以精耕细作的空间？
6: 确实我觉得这个空间非常广阔。首先呢，就是刚才您举的这两个例子我都特别认可，因为它有特殊的需求嘛，比如说欧美它有这种环境，每一家都必

0: 必须要把门前的这个草都要割好，这种需求是很特殊的，它是根据它的法律法规来确定的。那么像这个沙漠里边，它可能对太阳能的使用，包括它对于这种这种海水淡化的需求，它对于一些这种环境的响应，对于一些监管，这种需求是肯定是存在的。这是只是一个方面，我想更大的、更巨大的空间在于哪里呢？在于机器人的这个循环，就是它本身它是可以再生的，它可以部分进行维修的，它的零部件进行这个更新和升级的，这部分的需求可以带来更多的发展的空间。我们现在很多的企业啊，现在这个机器人的企业，我们主要还是以出口为主，但是我们如果看中国的很多的产业，尤其是白色家电、汽车这些产业发展的这个路径，它都是从贸易向投资去促进，向投资的去转化，在当地去响应当地的需求去进行研发。所以我想未来的这种空间是可以进一步的打开的，从最终产品变到它的一些零部件，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对于我们未来的发展是非常的有好处。
1: 那如果从整个产业链现在发展的角度来说，机器人带动的产业链条会有多长？各个产业链条现在面临的这样一个发展机遇又有多大呢？
0: 我觉得这要看市场的需求了。如果说现在这个机器人未来成为一个热点，就像我们原来的新三样一样，那么所有的产业都会向它集中。你比如说我们讲啊，以前的这个供电是个问题，电池老跟不上，所有的这些机械它没办法长期的运行。但是现在呢，伴随着这些汽车产业的发展啊，未来的这个固态电池正在迅速的成为一个可行的技术，一旦固态电池成功了，它一定会放到最能够赚钱的地方。所以我想机器人的这种小型化、轻量化一定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向。第二个呢，就是材料产业。我们知道这个机器人大部分都是钢铁的，但是未来它可能有很多新的合金，满足不同的需求。那么它有些是要保护这个小孩啊、家庭里边使用的这种安全性的需求，所以未来这一部分的需求也可以进一步的扩增。第三个呢，就是在于这个硬件相附的这些软件和设计。我们知道呢，其实这些服务的升级未来的空间是非常的广阔的。我们不仅仅需要把这些产品卖出去，能够让它不断的升级，它可以通过一个升级包，它就可以改进新增很多的功能。你比如说我们炒菜的机器人，以前可能它就只会做一个西红柿炒鸡蛋，未来它又可以做中餐，又可以做西餐，又可以做各种各样的特色的餐食，只要一个技术的进步，一个升级就可以做到。所以我想未来的这个空间，实际上它作为产品、作为设计、作为服务都是有更大的空间的。那么另外来讲呢，我个人觉得在伴随着机器人的发展，它会涉及到一些技术和标准规范的升级，这些可以各国之间进一步的去提升，进一步的去改进。
1: 2025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增长48.7%，强劲的增长势头彰显中国制造的硬实力。眼下，我国机器人产业正在加速实现从单一产品输向技术加方案加服务的综合输出转型。15五规划纲要提出，推动量子科技、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面向未来，企业和行业要继续强化核心技术攻关，聚焦智能前沿领域，深化产业链协同创新，深耕全球市场，提升品牌国际影响力，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持续的新动能。再会。
2: 升值的这种预期吧，
1: 那么这一轮人民币持续走强背后的支撑因素，傅江觉得都有哪些？和以往的升值相比的话，又有什么样的不同点吗？
3: 把时间放长一点哈，其实本轮升值呢，从今年年初到现在，再按人民币的升值幅度，它复苏的态势就很明显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工业、消费和服务业同步回暖，这个也对人民币的本身的走强提供了坚实的基本面。第二方面呢，是因为出口韧性强劲，我们的贸易顺差还是处于高位，企业集中结汇的需求很旺盛，那么经常项目的顺差也使得汇率形成这种压舱石的效应。而第三方面是 A 股和债券的吸引力在上升，外资持续流入。我查了一下，截至4月底呢，北向资金年内累计净流入超过2800亿元，这个也是历史同期的新高，这就为人民币的需求提供了强支撑。而再来说外部方面，因为美国一季度的经济数据呢表现参差不齐，多个核心数据表现是不及预期的，所以市场为了救经济，这个美联储降息的预期进一步这个得到提高升温，所以美元指数持续回落。不光是人民币，其实非美货币普遍都在升值，这个也为人民币的升值呢提供了一个很宽松的外部环境。所以总结来说，我认为本轮人民币升值呢属于经济复苏驱动下的稳健升值， 而不是短期的投机炒作。到目前，人民币汇率还是呈现出有弹性、可控和稳健走强三大特征。
1: 那关于人民币的汇率，今年3月份

0: 的时候，中国人民银行、中央人民银行潘功胜表示，人民银行的立场始终是清晰的，坚持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今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回理有所升值，与我国经济持续向好、美元指数总体走弱、企业季节性结汇等有关。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保持汇率弹性，加强预期引导，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中肯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0: 央行长潘功胜提到，今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有所升值，目前
2: 第三方面呢，资本市场会受益，尤其是理财和基金更容易获得收益，因为汇率走强，它提升了人民币在全球的这种资产的吸引力，外资呢会持续的流入 A 股债市。历史数据也表明，一般人民币升值的周期，它跟 A 股的表现是成正相关的，尤其在这个过程当中，像科技、消费、金融等板块可能受益更明显，表现也更突出。当然呢，负面影响也会有，主要是对于出口企业来说，尤其是低端出口企业来说，它的利润本来就比较薄，那这种时候如何抵消这个汇率的冲击，就需要企业做出一些结构性的调整了。而且呢，当前呢，我认为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尤其呢地缘政治冲突很多，现在俄乌冲突长期化，中东局势动荡，拉美地区政治事件也频发，而且格陵兰岛的这种争端也是此起彼伏，那么有可能会加剧全球汇率的风险，这个对于人民币汇率的走势会有一定的扰动。因此呢，在这里也要建议广大的企业和金融机构，不要盲目的跟风，不要去赌汇率，还是要做好汇率风险的这种管理和平衡。
0: 那今年一季度的经济运行中，外贸可以说是最大的亮点之一，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历史同期首次超过11万亿元人民币，贸易结构继续优化。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据海关统计，今年一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1.84万亿元，同比增长15%，其中出口6.85万亿元，同比增长11.9%，进口四点。
4: 管理呢实现啊，它一个合理均衡的范围内的这种波动，这样的话呢，有一方面呢既能反映啊市场供求的这种变化啊，另一方面又避免这种过快升值可能产生的风险的冲击啊，所以大概率我认为是升值的趋势是明朗的啊，但是升值的这个幅度呢，我们要去观察。
0: 副长你的判断呢？
2: 我觉得中长期来看呢，全球去美元是一个大背景，尤其呢，现在美国经济不振，降息成为大概率事件，美元指数是缺乏长期的大幅上行的动能的，而我国呢，出口结构持续优化，也在增强了基本面的韧性，所以预计呢，人民币汇率还是会在合理均衡的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那么我们展望五月份以及下半年呢，我认为人民币汇率大概率会呈现出稳中偏强和双向波动的格局。尽管向上攻的动能还存在，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警惕技术上的短期内的技术上的回调，以及这个美元阶段性的反弹引发的这种波动。而且综合来看，我觉得人民币汇率会在多重因素的影响下，主要要看供求关系和国际局势的这种变化，保持双向波动。我认为不会出现单边的大幅的上行或者大幅的贬值这种情况的出现。
0: 那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也是重申了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啊。像你刚才说的，面对现在复杂的这些外部环境，我们要保持人民币汇率的这种稳定和应该说定力和信心啊。你觉得最大的支撑力是什么？
2: 我觉得政策工具张弛有度，汇率均衡波动会成为一种常态。人民币汇率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这个提法，时隔一年再次出现在政治局会议这么高亮眼的外贸成绩单上。刚刚的小片当中我们也看到，今年的一季度呢，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历史性的突破了11万亿元大关，同比大增15%。这个其实不仅仅是一个数字上的跃升，它也是全球对于中国制造、中国产业硬核实力的一个认可。那当然我们提到人民币升值可能对于出口企业会有一定的影响，但是我们的基础在于强劲的贸易顺差，我们还有这个扎实的外汇流入，这个都构成了我们未来应对汇率波动的一个很坚持的防波堤，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觉得这个底气呢也藏在充满活力的这个市场的经营主体上。一季度呢，民营企业进出口占比进一步提升到了57.3%，将近3%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外资企业、国有企业同步向好，这就说明中国的经营主体这些微观的细胞来说，还是在主动的识变应变，主动的应对这种市场上地缘政治冲突也好，还有整个贸易格局发生的变化，稳定的

0: 安拓市场，这个过程当中是释放出旺盛的生命力的。所以未来呢，我们说到人民币升值，或者说人民币因为短暂的技术性回调，以及美元的美元的这种反弹带来的这种波动，其实呢，我们还是要靠基本的经济基本面带来的对于这些变化的应对的能力。同时呢，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要稳步的运用这种人民银行稳汇率的工具，保证我们的工具箱有充足的工具可用，我们才能让人民币汇率实现这种双向的波动，实现出稳定，实现出它的这种工具的张弛有度。而且呢，我们要通过出口这种结构性亮点来增强人民币汇率面对这些变化的基本面的一些韧性。同时呢，我们要让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是离不开外部挑战的这种应变能力和内部扎实内功的修养和这种锻炼。
1: 显然驱动这一轮人民币持续走强的行情，除了复杂多变的地缘政治因素之外，美元资产在面对风险时的弱势表现也是重要的推手。在面对人民币汇率的波动的时候，消费不断提振、信心不断增强的中国经济，我想才是我们最大的定力和底气所在。待会儿

0: 现在是晚上21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3: 2026年经济半年报新鲜出炉，戈壁大风变成值钱资源，新能源重卡，出口正旺，绿色经济板块还有哪些新亮点？
4: 这一单发货发往海外，超过了整个行业去年全年销售到海外的比例。
3: 15/5规划持续发力，政策不断加码，属于我们的绿色经济新版图会如何布局？
5: 企业含绿量提升，这肯定是未来的一个大趋势。加储能，加光伏，其实你的用电成本已经比这个直接用市电。
3: 张浩然，北京大学城市规划与设计学院副院长，长期从事能源系统研究。在他看来，交通运输是碳排放重点领域之一，碳排放占比约占全国总量的10%，是节能降碳的关键领域。截至2025年年底，全国重卡保有量约860万辆，重卡尾气排放是移动源污染的重要因素。一辆燃油重卡的年碳排放量约等于100辆燃油乘用车。虽然重卡保有量仅占汽车总保有量约3%，但其碳排放量却占汽车总排放量的1/2以上。新能源重卡正在成为能源革命中不可忽视的力量。清晨6点，位于湖南长沙的这个物流园早已车水马龙，各种满载的货车从这里奔赴全国各地。42岁的吴恒平和往常一样，坐进一辆纯电重卡的驾驶室，启动出发，驶向目的地衡阳。今年是吴恒平驾驶重卡的第14年，其中有13.5年都在驾驶燃油重卡。今年年初，他所在的快递运输公司引进了电动重卡，他成了公司里首批驾驶电动重卡的司机。
6: 大概一个你花5块钱，因为我们都是跑市区跟山路、石头路，属于油耗就高一点。现在开电车高速跑得多，差不多1块1钱1公里。后期维护啊，油车的保养，要换机油，要换空滤、机滤，电车它就节省好多了。
3: 吴恒平告诉记者，过去驾驶燃油重卡的时候，开空调、踩油门，心里都要先盘算下油耗和油钱。如今开着新能源重卡，不仅没了这些烦恼，还能开启辅助驾驶模式，自己跑长途也轻松了不少。吴恒平驾驶的这辆新能源重卡搭载了 L2 级辅助驾驶系统，别看这辆车的块头大，但拥有自适应巡航、车道保持、车道居中和自动紧急制动等功能，能让吴恒平很大程度缓解长途驾驶的疲劳感，这是他开油车时无法想象的。
6: 对于我们老驾驶的，就是第一个驾驶轻松，第二个防疲劳。按经济来算的话，我肯定选电车。
3: 本次路线是长沙至衡阳往返的，一台车完成了8000公里极限强化路面耐久循环测试。

0: 还原复杂路况，验证底盘、车身、紧固件的耐久极限。
1: 都针对这个海外，例如这个中东地区，它这个就温度比较高，这样的话我们专门策划了一个高温实验。如果是卖到这个俄罗斯这边，这个天气温度比较低，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在冬季去漠河，然后进行为期两三个月的一个低温环境实验。
0: 6月29日，在广州港新沙港区，883辆崭新的蓝色新能源重卡正整齐排列，快速集结，准备发往海外。今年1到6月，这家企业的海外订单激增，同比增长了80%，6月更是暴涨了120%，单笔订单达到883辆。这样的出口规模，一举超过2025年全行业新能源牵引车877台的全年出口总量，刷新我国新能源牵引车单次出口历史记录。这些车辆主要投入在海外矿山、港口、水泥厂等重工业与物流业的绿色运输场景。
2: 这一单发货发往海外，超过了整个行业去年全年销售到海外的比例，所以从这个案例我们也能够看出，海外从原来的单点试点采购新能源重卡，已经向这个规模化集约化采购新能源重卡转变。
0: 去年这家公司共销售20000台新能源重卡，销售额超过100亿元。今年陈栋他们定下40000台目标，销售向200亿元看齐。15/5碳达峰行动方案中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力争达到30%，新能源营运交通工具保有量占比达到25%，打造零碳运输走廊。2026年，作为15/5开局之年，新能源重卡迎来了首份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文件。11部门联合印发的《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标志着新能源重卡从局部示范迈向全国性规模化应用的新阶段。而同样一场绿色产业的变革，正在以不同的形式上演。广东湛江，国内首条100万吨级近零碳钢铁产线正式投产，使用氢气替代传统焦炭炼化铁矿石，同时搭配光伏、场内风电、海上风电提供能源。整条产线可实现年产180万吨近零碳高端钢材，相比传统产线，新产线生产流程缩短了40%，碳排放降低了80%以上。每年减少的碳排放量超314万吨，相当于再造2000平方公里森林。
3: 目前全厂共应用了200余项先进节能技术，大力布局光伏发电和风电。目前厂内绿色能源年发电量近2亿度。未来我们也将继续加强绿色转型方面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为全行业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推动钢铁上下游产业链协同降碳。
0: 这条产线产出的近零碳钢材满足欧盟标准，用它生产的汽车、轮船、家电等产品将会更顺利地打开国际市场。不止钢铁产线，就在2025年12月，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能源局发布了国家级零碳园区建设名单，正式确立了首批52个国家级零碳园区的建设试点。首批园区建成后，预计产值这里低价充、白天高价放，差价就是收益。还有充电运营、园区快充站和慢充站、参与电网调节的补贴等等收益，加在一起节省不少开销。
4: 我们充电场站它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运营收益，那它呢就是分成快充站和慢充站两个部分，它的收益呢是累加的，大概每个月是3万块钱左右的水平。
0: 微电网建设给园区带来可观的绿色收益，园区也选择让利给企业，
4: 会给到企业在电度电费的价格上面每度电会优惠5分钱的这个水平，那这也是帮助园区招商引资的一个重要举措。
0: 每度电5分钱的优惠看起来不多，但对于小微企业来说是实打实的收入。
5: 我们9个月下来的话，我们将近10000块钱这样的一个优惠，但是我们出厂这样的一个小企业啊，是很大的一个那个优惠啊。然后说实话，也是很明显的，这是一种起伏啊。
0: 叶东平在园区内经营一家生产隐形眼镜的企业，生产过程中需要用到很多高能耗设备，每月用电量在2万度以上，每度电优。

0: 汇五分钱，一个月就能省下1000多元，一年下来就是10000多元。对于一家处于初创阶段的小微企业来说，相当于2个员工一个月的工资。在这处零碳园区里，绿电使用成了各家企业的优势和骄傲，而更具特色的是以绿制绿。园区搭建微电网的硬件设备大部分产自园区内的企业。
1: 你用那个手套拉一拉，晃一晃，看有没有松动。另外，
0: 近期台风多发，王明明要带着运维人员把园区里光伏板的连接处都检查一遍。光伏板就是他们公司生产的，而生产光伏板过程中需要的能源也来自光伏发电，相当于绿色能源的一种循环。从高处俯瞰，这些发电屋顶每年能为企业带来1000多万度绿电，直接收益1400多万元，节约的能源相当于燃烧8200多吨煤，年减排二氧化碳超过2万吨。
2: 我们这个厂区大概一年用电大概在1亿度，然后其中光伏发电的自发自用这部分的话，占到10%以上，也就是1000多万度电。
0: 另一边，在距离零碳园区8.8公里之外，一片8000多亩的鱼塘上，光伏支架已经竖立起来。未来这里将建成一个400兆瓦的鱼光互补光伏电站，也就是在鱼塘滩涂。
3: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0: 追赛事，看新店，深夜逛吃，上半年消费主打一个该省省该花花。
4: 咱们整个场地的定场率和以前相比有了大幅度的提升，提高了40%到50%。
0: 扩能提质换新，15新开局，服务消费如何把扩内需这台引擎踩出推背感？
5: 你会发现，我们真正的话，吸引人气来一定基于体验经济价值。
0: 经济半小时。

0: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7月20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提出，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稳投资、扩消费、惠民生。对照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成绩单，国内消费结构持续升级，服务消费强势出圈，表现亮眼。上半年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5.3%， 文体休闲旅游服务增速双双突破 10%。服务消费正在从消费市场的配角变成挑大梁的主角。15五开局，服务消费都有哪些想象力拉满的增长新空间呢？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来看一看吧。
1: 这个夏天，绿茵场上的比赛让人热血沸腾，一众老将献上职业生涯的最后一年，戳中无数球迷的青春回忆杀，足坛新星掀起青春风暴，在大批青少年心中播撒下热爱的种子。绿茵长青，青春滚烫，一场顶级赛事也激发出了服务消费的各种新玩法。
2: 你知道吗？今年啊，电影院里也能看世界杯了。那我现在呢，就来到了北京市的一家影院。十几分钟之后，我身后的这个放映厅里就会直播一场世界杯1/4决赛。那家里也能看球，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的球迷朋友愿意来到线下影院观赛呢？我们听听大家都是怎么说的。
3: 这种用电影大屏来观看世界杯直播比赛的这种形式还蛮好的，让我们能够更加沉浸式的去享受这种比赛，周围观看的这种氛围也非常的好，我觉得是值得点赞。
4: 其实也是第一次来这个影院里看球，看到这么多球迷，觉得真心里真的很开心。
1: 不少球迷选择到影院看世界杯，看中的正是沉浸式的观赛氛围和与朋友一起欢呼的社交体验。今年世界杯期间，全国有1200多家影院推出赛事直播，覆盖150多个城市。随着电影加消费场景在全国落地，电影院正从单一观影场所转型为集社交互动、多元消费、沉浸体验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空间。
5: 由以往的单一的电影放映，这样全时段、全空间的进行一个

0: 营业。对观众来说呢是一个便捷，对影院来说在经营上呢扩大了一个时间和空间，同时呢影院也根据世界杯的一个活动安排去组织一些文创产品，有很多的一些球迷那么热衷于这些产品的收藏和使用。
1: 不仅仅是影院，那今年世界杯期间呢，我们看到像在商场、餐厅这些不同的消费空间里，也正在依托火热的赛事扩展服务内容，提升消费体验。一场比赛串联起更多消费场景，释放赛事经济带来的服务消费活力。那你们都挑了什么周边产品？
2: 哦，我挑了一个盲盒。
3: 嗯，对，确实挺可爱的。
4: 赛场之上看胜负，赛场之外更是商机涌动。除了观赛买周边，闲暇时海上球友组队切磋球技，过不招成为了大家解压放松的新选择。北京朝阳区的不少球场晚间和周末的场地几乎是场场爆满。
5: 世界杯的赛事的热潮，咱们整个场地的定场率和以前相比有了大幅度的提升，提高了40%到50%，自发性的约赛的这种形式也是明显的增加了。
4: 世界杯热度叠加暑期档，青少年足球培训班也迎来报名热潮。
6: 马上11岁，世界杯了，我来体验一下足球的快乐。
7: 明显感觉到这两周孩子们对于足球的整体热情突然有一个高涨，周末的这种常规班的课程孩子们的数量是越来越多了。
4: 从清晨的茶楼到深夜的商圈，从客厅大屏到影院银幕，世界杯的热情跨越时差与山海，铺展到消费市场的各个角落。不止国际顶级赛事为消费市场注入流量和热度，今年以来我国各地本土赛事也是精彩不断，吸金又吸金。在江苏，2026苏超一开赛就上演剧情大反转，曾经接连输球的常州一雪前耻，揭幕战就连进3球大胜2025的亚军。

0: 了视频给我崽，我是下次带他还来看一看。
1: 这些油罐所在的区域曾是当地一座沉寂多年的油脂厂，如今这里变身成为长沙夜间消费新地标。
2: 所以我们是希望通过重新的改造规划，融入我们的内容跟想法，结合一些文旅商业跟内容，能够给城市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场景，一个空间，重新将这些老厂房老油罐焕发出新的一个活力。
1: 晚上八点，一场沉浸式戏剧主题参秀迎来一天中人气最旺的时刻。这里打破了传统剧院台上演台下看的单向模式，同步提供精致餐食，食客们围坐在餐桌前赏演出、品龙虾，烟火气十足。
3: 感觉这个现场氛围非常的嗨，这边的龙虾也非常的正宗，味道也很地道，然后能吃到各种口味的龙虾，觉得非常的不虚此行。
4: 今天晚上爆满，卖了200多斤了，然后已经不够了，刚刚车子拉过来了，又拉了50斤过来，一天起码300斤吧。
1: 场景焕新，业态扩容。今年以来，我国多地推动夜间经济，从单一餐饮品类向食、游、购、娱、文全业态延伸，服务和配套升级了，夜间消费的链条也不断拉长。
5: 我们看，一些夜市啊，一些相关领域的这种，比如说啤酒节呀，等等，那么它都是处于一个比较火爆的一个状态，与我们夏日消费、夏日旅游啊，这个周期。
1: 合体已成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文旅板块的收入已占到整个商场主营收入的50%，游客的平均停留时间从118分钟延长到了168分钟，年接待客流量超5500万人次，年销售额近70亿元，出租率保持在97%以上，客流量和销售额比引入体验经济模式前增长超过50%。
6: 针对不同的人、不同的目标市场进行市场细分，我们通过这种市场细分精准定位，我们提供不同的体验经济的商品和服务。我们正在迎来叫做超级消费群体。超级消费群体的特征就是体验经济重体验、重情感、重品牌、重快乐、乐分享、快行动。
1: 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文化和旅游部等9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鼓励推动零售与餐饮、文化、娱乐、体育、旅游等融合发展，打造零售加新生态商业空间，从单一售卖商品转向侧重体验服务，正是零售业创新发展拉动消费的其中之一。
6: 我们的传统的商业模式一定要转型。转型。

0: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我国是一个陆海兼备的海洋大国，拥有约300万平方公里的主张管辖海域。这片广袤的蓝色疆域为我国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战略空间和丰厚资源。自然资源部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达11万亿元，比上年增长5.5%。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相关领域保持稳步增长态势，蓝色引擎动能强劲。那么上半年蔚蓝海域涌现出哪些产业发展新亮点？面向15五蓝色宝库又将如何激活发展新动能呢？一起来看记者调查。
1: 上海外高桥造船厂，中国规模最大的船舶制造基地之一，被誉为中国第一船厂。这里诞生了我国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也已经建造完成，进入内饰装修阶段。
2: 现在的这个阶段呢，其实已经到了接近完工了。你看，客人师傅们都是在做一些非常具体的一些美化工作。
1: 目前爱达花城号整船完工进度已经突破98%，距离正式扬帆起航仅剩最后一步。这艘大型邮轮船体总长341米，相当于三个标准足球场首尾相连的长度，高度更是堪比倒置的埃菲尔铁塔，规模肉眼可见，气势十足。全船配备2130间客房，最大载客量可达5232人。爱达花城号就像一个巨大的海上城堡，里面的设施应有尽有。大型邮轮被誉为造船工业皇冠上的明珠，是检验一个国家综合造船实力的标志之一。这是一个多月前爱达花城号完成试航任务驶回上海外高桥造船五号码头时的场景。来自12个国家共计937人的团队共同参加了试航任务。
3: 我宣布中国国产大型邮轮 H1509 船试航圆满成功。
1: 值得一提的是，试航途中爱达花城号还和执行韩国航次返航的爱达魔都号首次在海上相遇，两个邮轮姐妹花同框大海的画面令人动容。爱达魔都号相比，爱达花城号总吨位增加了6400吨，提升到了14.19万吨，长度比爱达魔都号增加了17.4米。那么这17米是加到了哪里呢？
2: 我们增加了一个公共空间，叫做花城广场。这个花城广场呢，我们是作为第二中庭，可以让更多的客人在这里边可以进行娱乐呀、健身啊、社交啊，以及演艺等等。
1: 别看爱达花城号的船。

0: 题更大，但建造周期反而缩短了8个月，生产效率提升了20%。
1: 这是我们这个驾驶团队工作的一个地方。
0: 这里是位于爱达花城号8层甲板船头的驾驶台，也是全船的指挥中枢。游轮的掌舵者魏志毅最近格外忙碌，拥有20余年航海经验的他，如今有了新身份——国产大型游轮首位中国籍船长。
1: 当然呢，我自己个人呢是觉得非常骄傲的。不过呢，能有机会开上这样游轮呢，也是这个咱们国家大力扶持游轮产业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机会。
2: 这是转弯。
0: 2个月前他就已经进驻这里，和船员一起检查设备，跟进船东供应的备件和物资，同时完善管理体系文件，培训船员。
1: 给我自己的提醒就是说，这个责任非常大，一定要确保安全运营，确保这个船上的安全、客人安全，还有这个咱们船员安全。
0: 很多人都想不到，总吨位达10多万吨的大型游轮可以做到身旁几具，身手灵。

0: 五个月。目前沪东中华手持 LNG 船订单超过60艘，厂区同时在建多达16艘，生产排期已经到了2030年。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强海洋科技创新，巩固提升海洋装备制造业优势，壮大海洋新兴产业，发展现代航运服务业。2026年上半年，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全面增长，国际市场份额继续领先。2026年1至6月，我国造船完工量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占世界总量的62.2%。新接订单量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占世界总量的82.3%。
1: 无论是用修正总吨算还是用载重吨算，中国造船工业呢就是在继续进步，而且呢速度还很快啊，力度也很大，所以我觉得上半年啊这个市场给了我们惊喜，中国船舶工业也给我们这个全国啊一个惊喜。
0: 我国拥有约1.8万公里大陆海岸线和1.4万多公里岛屿海岸线，海洋资源丰富。十四五期间，中国海水产品产量连续多年全球第一。如今，在过去主要靠天吃饭的海洋渔业领域，一场智能化变革正在发生。这里是山东威海海域，全球首艘10万吨级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正在这里作业。不久前，这里迎来了首批商品三文鱼的起捕。工作人员用渔网把三文鱼聚集到饲养池的一个角落，再用吸鱼泵把三文鱼收集起来。三文鱼们通过这个绿色管道进入到隔壁的暂存池里进行缓冲。这次首捕完成，也标志着我国三文鱼深远海工业化养殖完成了从投苗、养殖到收获的全流程循环。三文鱼是典型的冷水鱼，对水温、水质和溶氧条件都比较敏感。黄海的冷水团海域在夏季仍能保持相对低温，因此这里也成为了这些鱼儿生长的黄金地带。
2: 黄海冷水团是我国独有的一个自然的海域现象，5月到9月份还形成一个低洼的冷水团，水下10米至20米甚至30米水深的地方水温越来越低啊，特别适合这个三文鱼的养殖，14到18度是它的最佳水温。
0: 光有适宜的外部生长环境还不够，要想鱼儿们长得好，离不开鱼儿们生活的这座钢铁城堡。整个苏海一号就是这些鱼儿们的海上别墅，15个封闭式养殖舱就是鱼儿们的卧室，也是他们的运动场。
3: 苏海一号相当于3000亩养殖鱼塘的大小，那么它可以为我们的三文鱼提供足够的养殖空间，让它去生存、去游泳、去活动。
0: 苏海一号船长249.8米，养殖水体达到8.3万立方米，约等于30个标准游泳池的蓄水量。在这里，这些鱼儿们的房子不仅够大，还满满智慧范儿。搭载的全船智控系统可以实现养殖环境监控、集中自动投饲、船岸一体化管控。鱼儿们在这里就像住上了海上的全屋智能房，各项数据一目了然，一键调控。
3: 实际上我们的养殖工船上每个养殖舱里边都设置了很多的传感器，那么通过这些传感器检测到数据啊，会传送到我们的养殖平台上，那么当任何一个环境数据随着数据发生变化，不适合鱼类养殖生长的话，我们可以随时的调换锚泊地。
0: 苏海一号不仅是一个智能的养殖平台，它还搭配了船载出加工中心，刚起捕的三文鱼通过泵吸通道进入加工线，再经过扎塞、放血、蓄脏、预冷、装箱等环节后，在船上完成初步的加工处理。完成初步加工的三文鱼随即装箱，通过鱼货运输船转运上岸，再根据不同消费场景加工成冰鲜整鱼、鱼块、鱼柳、刺身等产品。
4: 通过船载的这个加工中心加工以后啊，会通过物流船运输到岸上的分拣中心，有一部分商品呢通过分拣中心直接就发送给客户了，还有一部分呢是进入到金身加工的环节，最快24小时可以到达国内大部分的这个市场，那么这在时效上、在新鲜度上是一个很大的提升。

0: 数据显示，目前国内三文鱼市场规模已超100亿元，80%以上依赖进口。苏海一号稳定运营后，完产每年可达6000到8000吨，相当于每天市场上多出20吨的国产鲜鱼供应，将为国内消费者提供更多选择。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中明确提出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推进深远海养殖和现代化远洋捕捞。不断上新的深远海养殖蓝色引擎正为海上养殖业转型升级提供澎湃动力。不只是深海养殖，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的科创赛道同样发展迅速。这里是山东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医药学院的实验室里，于广利正带领他的团队进行新的海洋药物研发。博士生尹梦飞负责的是一款治疗肺纤维化的海洋药物，它的原材料来自于深海的一种藻类。不久前，这款药物正式进入药效验证阶段。
1: 今天主要是通过前期进行化合物的一个荧光标记，然后通过伪静脉的方式注射到小鼠中，4到6个小时之后解剖小鼠。
0: 于广利是这个实验室的负责人，实际上他们团队的60多名学生，每个人都承担着一项海洋药物的研究，在这其中有10多项海洋药物已经进入动物实验研究阶段。
2: 海洋生物是高盐高压寡营养，那么特殊的环境，那无论是海藻、海洋动物，它的海洋微生物，它的这个生存代谢机制是跟陆地不一样的，它能产生一些比较结构比较独特的化合物，很容易开发它的原创的药物。
0: 今年62岁的于广利从事海洋药物研发已经30多年了。于广利说，广袤的海洋就像一个蓝色的药库。2004年，他带领团队向建立海藻跟翻倍背后先进制造领域蕴藏哪些新机遇。
3: 未来的15-20万亿的在能源行业的投资，现在不是叫能源，我们叫能量，而且要绿色的能量。
0: 经济半小时，

0: 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2026年中国经济半年报出炉，谁是那个出力最多的主力军呢？答案是工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5.4%，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5%，这份量是实打实的压舱石。那又是谁在工业里扛大旗呢？答案是两个关键词：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具体来看，3D 打印设备、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这三样，不仅国内卖得火，海外更是卖断货，产线都忙不过来。我们来看经济半小时记者在一线的调查。
1: 大家对 3D 打印的印象是什么？一个可爱的玩具，还是一个家用收纳？这些在很多人的生活当中已经变得常见，但是 3D 打印的边界到底在哪里？有多少人能把它玩出花呢？在深圳，一个发烧友用 3D 打印完成了他房间的全屋定制，听起来是不是很奇幻？走，我们这就去他的房间看一看。
2: Hello， 一飞，欢迎来到我家。
3: 波哥，听说你用 3D 打印定制了一个家，
2: 因为我对 3D 打印技术太热爱了，所以我把家里面能用 3D 打印技术做出来的东西都替换了。
1: 陈波是 3D 打印圈内小有名气的发烧友，人称波哥。从去年11月开始，陈波花了240天时间，只靠 3D 打印完成了这套两室一厅的软装布置，在圈内引起了不小的震动。记者慕名而来，看看他的入住体验到底如何呢？
2: 进来这个客厅里面，然后你来看一看究竟有哪些东西是做到了这个 3D 打印的这个替代的。
3: 他还要考考我，大玩具肯定是 3D 打印出来的，3D 打印的这个花肯定也是 3D 打印的，也是 3D 打印的，这个一摸就能摸出来。
2: 那你看看
3: 这个灯
2: 啊，
3: 肯定也是 3D 打印
2: 啊。这个灯泡肯定不能 3D 打印，但是这个灯罩确实是 3D 打印的，
3: 灯罩也是 3D 打印的。
2: 对，
3: 这个灯罩啊，实际上一摸也能摸。

0: 出那种 3D 打印稍微有点粗糙的质感。
1: 很多人以为 3D 打印只能打塑料，其实远远不止。记者摸到的金属件是钛合金粉末激光烧结出来的，另一件陶瓷杯是用陶泥打印完再进窑烧制而成的，硬的、软的、金属的、陶瓷的都能打。也就是说，能打出什么样的东西取决于放到打印机里的材料。然而 3D 打印技术的门道还不止在材料上，
2: 而且这还不是它的一个极限
0: 啊。说
2: 对啊，我们身后的这个沙发，其实你看一下，你坐一下，
0: 这可以坐吗？
2: 可以坐，没问题。
0: 坐起来的感觉呀，稍微有点偏硬，就不像家里的沙发，然后一坐下去就可以陷下去靠下去那种感觉。
2: 对，
0: 摸起来呢，手感也还可以，相对来说比较细腻，没有那么粗糙的纹理感，感觉是一种硬硬的大的塑料的一个支撑的。
2: 对，所以它在造型上可以做到这个沙发的这个结构了，但确实表面上呢，比较的这个生硬，但是这种大件的这个打印，现在来说已经是可以得到批量的应用了。
1: 小到几厘米的平起子，大到一米八的沙发，从环氧树脂到陶瓷再到金属，陈波把 3D 打印玩的花样百出。这个八十多平米的小屋子装进了2000多件 3D 打印产品，不管大小、材料、形态， 3D 打印都能给你造出来。千奇百怪的想法，千行百业的需求，千变万化的设计，在 3D 打印机上的磨砺下都能变成现实。
2: 我们前后一共花了差不多240天才把这个项目落地下来，然后这个花销也远超我的想象啊。
0: 当时计划花多少钱？
2: 我计划呢，就是说这个材料花个几吨，那人工
3: 利用率是最高的。像我们这个设备又叫光固化设备，它的材料属于光敏负脂，激光扫到的地方分子聚合它就凝固了啊。你看像我们每打一层它刮刀费涂一层，激光扫完它就下降一层，刮刀又涂一层，激光又扫一层。
1: 这是大型光固化 3D 打印机，能打出比头发丝还细的结构，比如汽车内饰件、医疗模型、精密零件等等。
3: 像我们是昨天下午接了25件超大件啊。像我们正常在设备上可能是30多个钟头，这个件比较大啊，然后48个钟头可以交付到客户手上。对，像我们目前这个已经工作了22个钟头，还有14个钟头就做完了。如果用原有的开模的话，可能要几个月时间，因为太大了，它模具周期也非常久。
1: 这一组刚刚从页面升上来的材料，就是打印完成的汽车内饰件。江泽新告诉记者，工业级 3D 打印不仅制作时间可以缩短，那些形态各异、结构复杂的结构件 3D 打印可以批量打印，同步一次成型。
3: 像我们这台设备是台850的设备，我们在850×850的范围内能摆多少件它都能一次性做出来，它只要摆得下，能摆多少能做多少。
1: 传统加工是一个一个做， 3D 打印是一批一批做，而且能做到一批零件各打各的，各不相同，可以解决定制化和批量化之间的生产矛盾。眼前这个车间是这家企业的黑灯工厂，70多台光固化设备24小时运转，一年可以贡献近6000万元的产值。今年上半年，全球爆单的不仅 3D 打印机，订单追着产线跑，也成了锂电池行业的常态。记者来到惠州一家生产储能电池的企业，从去年4季度开始，他们就不停地加班。
4: 这是一家锂电池的无尘工厂，在我身后45000平的工厂里，会完成锂电池从零到一的23道工序。听说啊，这家工厂上半年的订单早早的就爆了，最近还在为赶工而发愁，究竟怎么一回事？跟我一起去看看吧。
5: 哎，一飞你好，欢迎欢迎。
4: 听说今年上半年忙得不得了。
5: 是的，忙冒烟了。
4: 啊？怎么说？
5: 最近来了个急单，1亿的急单，然后要交8000多个电池包。
4: 8000多个电池包。
5: 对对，现在真的天天跑供应商。啊，最近这不来我们自己工厂来盯我们自己电芯的生产了。

0: 杨孔良告诉记者，今年的订单井喷式爆发，比去年翻了30倍。他做储能电池已经有15年的时间，还从没感受到过如此大的生产压力。
1: 应该说我们经常去给客户道歉，因为有些货确实交不上，现在啊产能太紧张了。这里就是我们刚才卷老出来的结果，像个千层饼一样的，对，就是一层正极，一层负极，一层正极，一层负极，我一直叠成千层饼一样。
0: 一块电池里有上百层这样的极片，每一层都要平整对齐，不能有褶皱。杨孔良分析，储能电池今年爆单源于全球 AI 产业快速发展，
1: 主要是因为 AI 的业务的爆发式发展，导致了 AI 的数据中心它的建设也是成倍的发展。然后呢 AI 数据里面我的备电电池它是少不了的，所以导致我的备电电池的需求量也是爆发式的增长。
0: 人工智能快速崛起，一座座算力中心跟着拔地而起，算力的尽头是电力，算力中心绝不能断电，大模型运转一旦中断，轻则需要重新训练，重则造成硬件损毁，所以必须有一套毫秒级响应的备电系统兜底，储能就是兜底的稳定器。 AI 越热，储能需求就越旺。
2: 未来这15-20万亿的这个在能源行业的投资啊，这新的生产力里头就包括了啊这个新型储能啊，还有算电协同啊，所以说国家的以后的发展现在也非常的明确，一个是东数西算啊，还有一个就是我在西北啊地区发的这些绿电啊，直接在算力中心变成 token 啊，我对外输出的就不是电力了，是 token 啊，是资源啊，那这样的话呢，对于这个啊这个储能的这个需求量肯定是快速的一个发展啊，而且是一个必备的一个基础设施了。
0: 储能电池的爆发是整个锂电池产业的一个切面。工信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锂离子电池产量同比增长39.3%，储能电池出货量同比增长超80%。同时，算电协同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算力与电力第一次被纳入同一张蓝图统筹规划。6月25日，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明确2030年新型储能装机目标为3亿千瓦，截至2025年底，全国新型储能装机规模为1.36亿千瓦，5年时间还要再翻一倍以上。
2: 现在不是叫能源，我们叫能量，而且要绿色的能量，啊，所以说你。西北地区为什么现在大家都往甘肃呀、新疆去投资？那个地方我觉得未来确实是从经济上啊和产业的转型上，绝对是非常有希望的啊。
0: 2026年7月20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2026年上半年最新数据。全国已累计建成5.6万余家基础级、9000余家先进级、500余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培育出15家领航级智能工厂。同时，上半年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28%。这些数字指向同一个趋势，那就是制造业的智能化转型正在从政策引导变成产业自觉。当记者来到这家工厂时，设备保全班班长周云山刚完成这条产线的全线检修。由于最近欧洲高温，这条负责生产出口空调外机产品的产线火力全开。
1: 对对，现在我们这个军方基地的话，主要是做出口为主的。我们的那个同比去年的话，那个海外出口率的话增加了65%。现在我们的话生产订单都是排满的，24小时都是在开。
0: 周云山已经在这家企业工作了20多年，他告诉记者，像这样的总装线包含装配、检测、焊接、打包等100多道工序，装配了近70台工业机器人，原先需要一个个启动，光是产线的启动加调动机数字宇宙，在工程师鼠标的操控下，发动机可以瞬间被模拟放置到海拔5000米的青藏高原、-40摄氏度的漠河极寒之地，或是高温潮湿的云南山区，基于不同温度、不同海拔、不同路况条件下进行整车排放评估。
3: 像这种重卡发动机啊，它的实验场景极其苛刻，尤其是每年的高寒实验，我们都要

0: 抢在12月份到2月份到极北的内蒙古海拉尔和黑龙江漠河去，一旦低温达不到实验的要求，就只能等到下一年再做实验，造成极大的人力和物力资源浪费。
1: 通过数字孪生技术构建虚拟研发场景，让发动机在问世前先在数字世界里完成无数次极限试车，这种研发模式不仅终结了看天

0: 现在是晚上23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下面请听。
3: 也是成都人民的骄傲了。
4: 还有不少的军系，八仙过海，大家一起过海，那是非常有意思。
5: 8个人都喜欢。你笑得最开心的是什么时候？
6: 完全被雷劈了。
7: 他瞒天过海的那个，其实还是挺出人意料的。
8: 链接，那么也有朋友是直接拍下，因为是预售链接，大家都愿意等。
9: 这都是我们近期上映《八仙》这部影片的一些周边，包括一些透卡呀，还有里面主要的一个小红鸭。第一个就是这个小红鸭，然后我之前看到那个网上已经出现了这种玩偶挂包件比较火，然后还有就是他们人物的那种固卡，因为现在我们的小朋友他都比较喜欢收集成套的固卡，收齐8张。
10: 据了解，八仙的幕后团队提前布局，精心规划了非遗、文具、生活用品、潮玩4大品类，总共超过200款文创周边和电影同步推出。其中让人眼前一亮的是非遗记忆和电影 IP 的深度碰撞。蜀锦青年传承人陈星宇带着他们的蜀锦文创，也成功入选了八仙官方授权的文创生产企业。八仙电影上映后，他们的工作室也成了打卡地。
11: 我们现在的话呢，出的是这种，就是我们的金方合集，可以让他们只要买一次产品，
12: 是集齐了我们的八仙。
11: 您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八仙的这个字体，我们用蜀锦的制造记忆的话呢，也可以把它留。

里的这一种光感制造出来。像神仙的衣服那都是流光溢彩的，你看我们最小的人物的话呢只有 1.5 厘米，但是呢我们整个这个景画每一厘米里面，它就是像经线的话呢就有130多根，纬线的话呢有200多根。

0: 做天然布景，光影流转间幻境别出，大银幕上的神都奇景在千年宫门之中实景重现，游客无需隔着屏幕便可沉浸式领略这份独有的电影联动体验，也让这场演绎成为洛阳夜游消费中极具吸引力的一站。电影 IP 的持续赋能，让隋唐洛阳城的文旅吸引力逐年攀升。隋唐洛阳城国家遗址公园景区2025年上半年接待游客275.17万人次，2026年上半年接待310.15万人次，同比增长12.71%。2025年单日接待6.03万人次，2026年五一假期单日接待7.2万人次，同比增长19.4%。
1: 百丽，好多观众他们说看完狄仁杰之通天帝国当中的通天浮屠就觉得特别的熟悉，他到底跟龙门石窟有没有点参考，有没有点相关联呢？
2: 哎，真的让大家猜对了，徐克导演在拍通天帝国之前呢就专门来到龙门石窟踩过点。
1: 那可是逛龙门石窟是要费腿的呀，要走不少路，有没有点省力的打开方式呢？
2: 还真的有啊，我们有黑科技，在景区门口呢可以租到外骨骼机器人，穿上它无论你是爬楼梯啊还是走长路都特别的省劲，相当于是 AI 给咱们助力了。穿上它稍后我们逛龙门石窟的两臂就如履平地。
0: 在景区入口，这款外骨骼机器人支持全程自助租用，手机扫码即可下单，扣紧腰腿卡扣，调好绑带，几十秒就能穿戴完成，3小时99元的定价吸引了不少游客，穿上它走长道爬台阶都能获得助力，原本耗费体力的石窟游览变得轻松了很多，步行2公里，卢舍那大佛就在眼前，通高17.14米，是龙门石窟规模最大、雕工最精美的造像，被联合国誉为中国古代石刻艺术的巅峰，它可与通天浮屠有着密切的关联呢。
3: 通天浮屠给我们的印象可以说是体量宏伟、拔地而起，
4: 是
3: 它的双目微微向下俯视，而它的灵感来源可能就参考了咱们身后这尊大佛卢舍那。
4: 哇，现在在这儿看那好壮观呀。
3: 对，这尊卢舍那可以说是面容丰腴饱满，而且它的双目也是微微向下俯视的，修眉细长，恰似一弯新月，和来礼佛的人把它和佛构成了一种目光的交流，所以这俩在神韵的设计上和通天浮屠是非常非常相像的。
0: 白天看卢舍那大佛庄严震撼，等到夜幕低垂，夜游龙门石窟景致有着另一种神秘感，月映龙门夜游项目点亮伊阙两岸，夜晚乘游船泛舟伊河，游客除了欣赏表演还可以从水上视角仰望大佛全貌，恍若穿越千年时光。电影里狄仁杰长按常出入的男士湖商云集街巷热闹，他的现实缩影正是洛邑古城，这里复原唐代市井风貌，古街商铺林立，而汉服体验是古城最火爆的消费业态。
5: 店里面的话只要是节假日高峰期都是供不应求的，现在一天大概能接待200个顾客，就是
1: 一步一个人，一步一个人。然后，但是我找的这个约拍师傅，就是也非常耐心，就带我去了很多个那些地方，然后就是拍出来这个照片也特别好看。
0: 从一套影视同款妆造到一次沉浸式古城旅拍，电影 IP 的热度就这样落地成了普通人触手可及的消费体验。
1: 一整条神都线路啊，我就感觉到十几年前的老电影好像现在还在给这座城市引流呢。
2: 没错，老 IP 呢沉淀底色，新电影会催生新的玩法，也就是现在说的票根经济，一张票根在看完电影之后呢不再是终点，而是消费的起点。
0: 在洛阳的一家电影院大厅不再只有等候座椅，还设置了结合热门电影的非遗首座体验区，凭当日电影票根就能免费参与捏泥人、做拓印、玩剪纸活动，不少家长带孩子看完电影都会留下来体验。
6: 刚好看完电影然后出来，然后就看到了咱们这个活动了，就是觉得电影院利用了我们现在这个空间，然后让我们的小朋友上手体验了，我觉得非常非常棒。
7: 没想到现在电影院还能搞得这么多元化。

0: 我们同比去年观影的客流大概提升了30%左右，而且通过票根经济拉动的次贷的消费，据目前这个统计也是基本上在20%到40%这样，其实拉动非常明显。
1: 体验完首座，电影票根的使命还没结束。凭票根到街区合作的餐饮门店用餐，还能享受专属优惠。来到洛阳，怎么能不吃水席呢？牡丹燕菜、黄河大鲤鱼、焦炸丸子、酥皮洛阳小碗汤，一桌经过改良的西式豫菜，搭配着经典豫剧，就让观影与本地美食消费完成了无缝衔接。
2: 我们和洛城中街影城合作了这个联动，拿到我们中街影城的票根来用餐的话，可以享受8.8折的优惠。客流量从目前我们这个统计的情况来看的话，大厅我们会有个30%的上座率，都是凭票根过来的。
1: 跟着电影过暑假来到洛阳，不仅可以追寻光影足迹和古城美景，更可以体验到一座城市不断升级的消费新业态。

0: 现在是凌晨一点。
1: 江苏才
2: 经历了这一次的一个降雨的一个考验，还依然实现了一个高产。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预警系统的一个升级。现在我们农业气象啊，还有天气预报啊，都越来越准确了。那么这几天大家都在抢收夏粮的抢收，那么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提升我们整个的农机装备的一个水平，再有就新兴产业的一个潜力。那么规划当中这次也提到哈，我们要培育壮大农业领域的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听起来真是带给我们无限的可能，比如说农业的低空经济啊，农业的生物制造啊，那么更多的一些技术在农业当中的应用，培育我们新的新型食品啊，功能性食品啊等等。那么可能现在这些领域还都是一个初级阶段，那么我们可能未来就会实现从零到一的一个快速的突破。那我们要想把这些潜力转化为我们的现实生产力，真的还要在很多方面还要持续的加力，比如说我们技术的推广和应用，我们不能让这些高精尖技术都停留在实验室里，我们让它走向天尖地头。那么再有呢，我们要培育我们创新的企业，让这些企业也成为我们农业科技创新的主体，因为我们单靠我们的科学家那么力量是不够的，那让企业呢也能参与进来，形成一些农业的领军的一些创新企业，那么带动我们中小型企业的一个进一步的发展。那最后就是人才队伍的一个建设，我们既要有顶天的科学家，还要立地的新农。
3: 刚才两位其实都说了很多的这些科技创新的，包括人工智能这些新的技术，未来怎么样进一步推动像人工智能这些技术和相关的应用真的能扎根在田间地头呢？马老师，
4: 首先我觉得因为人工智能它其实在各个行业都在应用，农业呢只是人工智能的一个场景之一。那么我觉得第一点就是说，我觉得人工智能要想真正的能够在农业当中应用，就是一定要紧盯着一些真的问题，解决农业的真的一些痛点。你比如说举个例子啊，你像未来我们可能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我们想吃的这个农产品，我们不希望打农药。
0: 是推动优质果率持续提升，同时大力推广生态循环、矮针密植、免套袋等现代种植模式，加快有机肥替代化肥。到2030年，全市果园科学施肥覆盖率力争达到90%以上。
2: 还要吃的好吃的营养，吃的安全，吃的健康。农产品的质量安全现在已经成为我们老百姓的一个舌尖上的安全。
5: 技术转型的一种高科技的体现哈。然后还有就是像我们这种设施的农业，我们设施农业有很多的这种环控的技术，通过这种环境的控制呢，我们节约水、节约肥，然后还能控制一些光照。你就像现在在这个西北地区有很多的这种联动的温室，因为西北地区的这种水电气啊它比较便宜，然后在这个使用这个在这个大戈壁上或者是一些干旱的一些半干旱土地上，我们建了非常高端的这种设施的这种设备，然后它其实呢也是一种绿色生产方式的一种高科技。还有包括我们的这种比方说智能的一些农机，这些农机呢你像智能的除草的机器人，那么这种除草的机器人它本身就是减少了我们对于除草剂的这种使用，包括我们一些深耕深松的一些技术，然后增加了我们这种土壤的这个活力，减少了我们的土壤的这种板结，然后这是我们智能的一些这个农机啊，包括我们一些智能的这种设施的装备，还有什么呢？

0: 就是我们的这种 AI 的这种技术，现在这种智能呀、物联网呀这种 AI， 然后使用到任何的这个农业当中都是一种王炸。比方说我们这个 AI 养猪、 AI 养鸡，在养猪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把 AI 植入到养猪的这个猪的这个身体里面，可以监测到它对这个营养的需求，以及它的温度呀、湿度呀，包括它身上有没有病毒，我们在就是早期就可以发现它的很多的一些症状，去减少这种瘟疫的发生。所以说从现在来看，很多的这种农业的技术，我们这个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都给我们的绿色转型带来了福利。
1: 那这个绿色转型中，我们知道有很多的参与的主体啊，其中重要的一些有比如说农业产业化的龙头企业、新型的农业经营主体、规模化的养殖户、农户
0: 啊，化肥、农药呀，包括我们这个农资啊，它的成本基本上可以节约10%到30%，甚至有的达到更多啊。为什么呢？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就像我们这个农药，我们在打药的过程当中呢，农民呢可能就一亩地或者三亩地，他打一遍药的这个成本呢是打完之后，可能旁边的那个农民呢他的那个虫子就过来了，所以他一亩地有的时候需要打三遍。但是如果有这个大规模的这种服务组织，他可能1000亩、2000亩打下去之后呢，只需要一遍。所以这本身呢就是一种结本和增效。再一个是通过这种结本增效呢，实现了这种优质的这个农产品的生产。那么你优质的农产品生产之后呢，这样的话就可能会实现它的优质优价。那么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产品优质了，那我们的品质高了，
1: 那我们可以在农业绿色发展当中还有很多更加能够探索的新产业、新业态，一起来促进我们农业的发展。农产品既要保数量，也要保质量、保多样。当下广大民众对绿色优质农产品的需求日益增长，为绿色农业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前景。随着智慧农业、数字农业、生物育种等前沿技术快速发展，这也为农业绿色转型提供了强劲动能。我们国家向农业强国跨越，就要在生产生态协调、增产增效并重方面持续加力深耕。绿色是农业的底色，生态是农业的底盘。围绕“十五五”规划的部署，需要全社会协同发力，久久为功，更好地赋能经济生活。再会。

0: 现在是凌晨两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2: 富时 A50 替换权重，名胜中国加速调仓，多只科技股获纳入，中国硬科技受关注。
3: 随着指数调整，全球的长线资金将聚焦并追踪这些股票。
2: 看好中国市场，外资持仓超4万亿，上调增长预期，外资机构加速在华落地。
4: 整体而言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积极和正面的信号，进一步助力中国的科技产业的升级。
2: 长前长投，外资为何持续加仓中国？

0: 是财经评论，我是张明。最近多家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发布对中国经济的积极展望，调高对中国科技企业投资比重，加快在华投资布局。今年以来，随着外资稳步流入，截至目前，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超过4万亿元，已经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这一轮外资加仓中国跟之前的外资流入有什么特点和区别？国际金融机构在中国市场看到了什么？外资持续加仓中国又会给中国市场带来什么样的正向影响呢？那围绕今天的话题，我们特别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校长赵忠秀和财经评论员杨福江，欢迎两位。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国际主要指数机构的最新动向。
1: 6月3号盘后，英国指数编制机构富时罗素宣布，富时中国 A50 指数新纳入兆易创新、蓝启科技、东山精密、盛虹科技、潍柴动力五只股票。富时中国 A50 指数反映 A 股市场中最具影响力的前50大上市公司股票表现，是海外投资者了解和投资中国 A 股重要的指数之一。此前，国际指数机构 MSCI 名胜公司旗下 MSCI 中国 A 股指数也新增19只成分股，主要集中在 AI 算力基础设施、光通信及高端制造等领域，包括光酷科技、长飞光纤、盛科通信等，同时调出部分金融、消费以及互联网应用类个股。
2: 无论是富时罗素还是 MSCI， 新增标的均明显向科技成长方向倾斜，尤其是半导体、AI 算力、高端制造等板块获重点青睐。指数调整结果也反映出全球资金对中国新经济产业和硬科技领域的关注度持续提升。
3: 我们一直是长期价值投资者，随着指数调整，全球的长线资金将聚焦并追踪这些股票。
1: 今年以来，外资通过各种渠道稳步流入，截至五月底，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已超过4万亿元，较2025年底的近3万亿元实现1万亿增量。
4: 我们正在尝试在中国寻找合作伙伴，
5: 机制更加成熟，指数纳入的门槛和流动性的过滤现在变得更加友好了，这就等于把硬科技从原来的一个题材。

0: 就高质量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应有之义啊。所以呢，这个外资呢，现在有了这样的一个中国牌照以后呢，它能够更深的扎根中国，那么实际上就等于是做，实际上形成一个呢，类似于在华的企业一样。所以呢，它会
1: 城堡建得越坚固，未来它的盈利空间才能有保证。
2: 嗯，那大家都知道，今年是我们15规划开局之年啊。规划是重点强调了科技自立自强和绿色转型。那我们展望接下来这五年，赵校长对于接下来想抓住这样一个黄金十年的跨国企业来说，会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0: 未来这个五年到十年啊，中国经济啊，它在这个自立科技自立自强，这是基础。那么呢，让它转化为产业的这个竞争力。这个产业呢，不论是我们的这种传统产业的这种技术改造升级，还是我们现在这种新兴的这种产业又如火如荼的，我们不断的迭代，还有呢面向未来的我们这个未来科技，那么未来技术也变成未来产业。其实呢，未来以来，那中国的这个经济这道快车啊，就是科技创新和绿色发展，这是应该是也是双轮驱动的，这趟快车不能错过。而我们中国尤其在绿色发展呢，我们你要如果回顾过去，从12五、13五等等啊，我们真的是变压力为动力，并且呢这条路我们走通了啊，不论是像这个新能源，还是
3: 整个的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呢，是超过了30%啊，就是前五个月。当然这个呢是跟目前呢全球这个人工智能相关的这个产业的发展啊，是确实是有一定关系的。那么这个新的这个产业的发展的同时呢，一些传统的一些这个机电产品呢，它的涨幅就比较低啊。那么比如说像手机啊，家用电器，它也就涨那么一个点两个点啊。有的像照明设备啊，灯具，它是下降的。那么这些传统的产业实际上它的技术水平也在提高啊，包括他们有的这个企业呢是把自己一些产能呢啊在世界其他地方啊布局啊，贸易投资一体化啊。那么整个的这个出口来讲的话呢，还是这个这个高端的制造业啊出口的涨幅比较明显。而且在这个过程中间呢，是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外商投资企业都实际上是一起发力的啊。比如像这个有名的这个三星啊，海力士啊，最近比较火热，他们实际上在中国都有很多的这个布局，他们海外最大的生产基地都在中国啊。三星在西安，它的这个投资已经超过200多亿美元。那么它虽然在手机和这个家用电器方面啊，它是逐渐在退出的，但是在这种高端的存储芯片啊，这
4: 可能满足新能源汽车的运输条件，增加相应的装载空间。
5: 我所在的是一艘汽车运输船的第10层装车甲板，这艘装车量为10800车的汽车运输船共有14层装车甲板，其中5到7层以及10到12层可以装载新能源汽车。我们看到这里的灯、电机等电气设备都采用了相应的防爆设计。
4: 据统计，今年前五个月广州市汽车运输船出口货值超过15.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近20%。
6: 出口的这些船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它们都是用先进技术制造的双燃料船型，这也代表了我们广州的造船业向着绿色高端的方向在迈进。
2: 我们看到人工智能新技术正在加速迭代，眼下我国外贸产品出口在智能化、绿色化方面可以说在加力深耕，这方面崔老师有什么调研和观察吗？
3: 我觉得这个外贸结构的这个升级啊，在它的基础是整个产业结构的升级啊。当然与此同时，我们也知道这个如果说是这个国外对我们的产品的这种高端的需求啊比较大，这个外贸的这个产业的这种升级呢，它又可以反向的来这个就是说啊。

0: 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国家统计局发布五月份部分经济数据，多项数据显示国民经济延续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旧动能加快转换期间，我国经济稳中向好的密码都有哪些？要想延续目前的发展态势，下半年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工具箱是否充足呢？围绕相关话题，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副所长郭立言和财经评论员周密，欢迎两位。首先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五月份国民经济的主要指标都有哪些亮点。
1: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9.5%、15.1%，实现较快增长。
2: 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1: 今年以来，一批重大基建项目持续推进，基础设施投资稳步增长。在综合立体交通体系加快建设带动下，一至五月份，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投资同比增长7.1%。新基建方面，算力网和新一代通信设施等有序推进。信息传输业投资同比增长30.4%，人工智能、新能源快速发展，集成电路制造业、锂离子电池制造业、信息服务业等投资也都实现较快增长。
2: 展望下阶段呢，我国投资空间依然广阔，新型城镇化建设、推进乡村振兴、新质生产力发展、公共服务提升等，都需要投资的支持，从而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1: 数据显示，一至五月份，我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4%，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增速。
2: 现阶段呢，我们看到呢，观察这个消费呢，不仅要看这个商品消费，实际上我们还要关注这个服务消费。这次呢，我们在发布当中呢，首次发布了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这个指标，这个指标呢，一到五月份呢增长2.8%，服务消费的需求呢在加速释放，日益成为消费增长的重要力量。那么服务零售额呢也成为观察消费发展的重要指标。
0: 五月经济数据指标向新向优的趋势很明显，我们先来看制造业。一到四月份，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7%，五月单月增速大幅提升至9.5%。其中，工业机器人一到四月份的产量增长25.7%，五月进一步走高。我们先请立言给我们来梳理一下，或者说解读一下这样一组数据到底意味着什么样的一些积极变化。
3: 是的，今天宏观数据发布，供需双侧的。
4: 那么我们刚才郭老师也提到了，其实这些产品的需求不仅仅是在中国国内，全球都有很多的地方想要买我们的产品。那么这个买的产品呢，我们要从去年的这些贸易数据中其实就体现得特别的明显，我们的这个贸易的出口保持了2位数以上的增长，这样一种增长就说明了全世界是需要我们的产品的。那么对于中国的企业来讲，它如果它有更高的能力去生产这个产品，它是不愁卖的。所以我想新质生产力之所以在中国能够更快地转化成我们制造业的这种制造能力，还是因为它背后确实给企业带来了利益，给市场带来了希望。那么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呢，我们也有很多的例子了。比如说我们去看到有一些地方叫做黑灯工厂，那么黑灯工厂呢，就是把这个通讯技术和自动化技术更好地结合起来，那么它不需要这个光亮的照明，这个企业啊，它就可以通过它的机器的设置去完成整套的流程，不仅它这个效率提高了，而且它的安全事故也大大的降低了。所以我想这样的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新质生产力在很多的领域都在发生。那么这样的一种发展呢，我觉得本身就说明了我们的企业、我们的制造业和产业链确实有它的这种需求，去促进新质生产力在中国的更好的应用。
0: 那投资端呢，我们也注意到了一些亮点，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一到五月份，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同比增长了9.3%，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4.5%，其中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信息服务业的投资分别增长了18.3%、16.7%和13.8%。那立言再给我们来说一下，这些数据能看到哪些具体方面的一些变化吗？
3: 是的。

0: 能刻画当前中国经济向好向优的一个在投资领域非常重要的指标。那么大家非常关心是知识产权产品类的投资，那这个里面呢，它既包括像是计算机软件数据库的投资，也包括呢我们所说的 R&D 研发类的投资，还包括像是矿产的这种勘探评估的投资，以及文学艺术原创性的这种产品的投资，这些领域的。那么可以认为它是代表着一类无形资产。那么像是知识产权类产品投资同比增速9.3%这样一个水平，它对可以说拉动全部的投资1.1%。那么刻画的就是我们当前无形资产在加速的累积，投资的这个效益在不断的提升。那么可以形象的来说，这种知识产权类产品，它与我们原来的这种厂房、车间、设备是物化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它更加的关注呢，可以说从原来的投硬件到现在的投软件的过程当中，企业更关注像是算法呀、模型啊、软件啊、软的实力的这个方面的投资和它相关的赛道的这种竞争优势的提升。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我们这类无形资产累积背后刻画的正是中国转型升级的这样的一个势头。那与此同时呢，我们也关注到刚才您也提到了高技术相关产业的这个投资，那里面有制造业，也有相关的服务业。像制造业当中计算机还有办公品的这个制造装备的这个领域啊，我们会发现当前可以说是人工智能领域智能终端，那么相关的一些数字化产品，它的这个制造业领域的这个投资保持着较好的这样一个势头，说明了产业在转型升级，向高向新向优的转型。与此同时呢，还有一个数据也在这个象限下，像是大家关心的航空航天及相关的设备制造业，那这个领域呢，我们也看到它保持较高的增速，像是当前低空经济、那么商业航天等等的这种新型的渐渐的发展为新型支柱业态的这样的一个产业的发展，我们看到它在汇聚要素资源，汇聚那么呢新兴的这个人才，来不断的增强我们这类产业的可以说它内生动能的这种构筑。那这一系列呢，我们新动能领域投资的澎湃，它背后正展现着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这样的一个机制的生成。
1: 那我们再来看服务业啊，之前我们探讨过一季度的服务业的数据表现是非常的亮眼的。那么五月份我们看到是有一个指标是首次发布，这就是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周老师，这个总指标是一个什么样的指标？它又反映了哪些方面的变化？
2: 确实就像您所说的，这是一个很新的指标，但是我想从意义上来讲大家都能够理解，因为对于消费者来讲，我们消费的不仅是商品，我们也有服务，而且这个服务呢在整个消费中也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比重。那么以前呢，大家的这个基本的需求就是要吃饱肚子，那么现在呢，不光要吃饱肚子，还要能够生活得好。那要生活得好呢，就要去教育，就要去娱乐，其实这些服务本质上来讲都是我们消费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我想伴随着中国人均收入的增长。

通过这个市场的切换去找到更好的路径。那么我们也看到呢，其实在中国经济的这个发展的过程中啊，前五个月啊，有很多的这些新的一些情况。这些情况呢，有些是来自于关税的上升，有些是来自于地缘政治的冲突。那么这些冲突呢，对于很多的国家造成的影响都是很大的。但是你要看中国企业，其实我们还好了啊，我们。

0: 国外汇交易中心平台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立案人民币外汇交易。未来我们将关注试点情况，进一步推动立案人民币外汇交易市场的发展。
1: 潘功胜表示，协同发展、功能健全、种类完备的金融市场体系有力助推了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市场的深度和广度大幅提升，国际地位与金融影响力实现跨越式提升。
0: 中国金融市场将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发展方向，持续建设规范、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现代化金融市场。
2: 在陆家嘴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宣布六项将要出台的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等。这一套的政策的组合，姜老师觉得释放了哪些新的内涵？
3: 我们看到央行推出的这一篮子政策哈，其实它不是孤立的，它是一套这个协同性、这个系统性非常强的这么一套组合拳。那么接下来呢，随着多项这种金融开放措施，多项的新举措落地，将推动金融市场的一个更高质量的发展。这里面呢，我觉得至少有三重内涵哈。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我们的货币政策的框架正在持续优化，像这种从传统的这个数量型正在从向这个价格型去转变。那么原来的数量型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这个经济不好了，我就多印钞票啊，这个经济好了，我就这个加息少印钞票。
4: 企业服务型外贸也包括这个央企的这个出海央企，那一方面这个存在跨境的这个汇兑的成本，那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很好的降低。第二个呢，也能够去对冲一些汇率风险，我们可以有更丰富的工具。所以其实这些都是在提升我们未来产业，我们聊了很多了。但是对于比如说商贸啊、文旅啊、消费啊、现代服务业啊，这些可能我们也需要开发相应的新的创新型的产品。那对于像防灾啊、减灾啊、这个民生保障啊，我们可能又需要有更多创新性的保险类的产品等等。所以其实产品首先它需要差异化的创新。那第二个呢，可能就是服务上。对于这个过去的信贷呢，它可能更多的会重规模，那它会关心有多少中小微企业去完成了贷款。但事实上呢，现在这种陪伴式的、精准式的甚至长周期的服务，它可能变得越来越普遍普及。那向上呢，就是所以这些金融机构一方面向上要这个聚焦重大产业，那向下呢也要覆盖灵活就业体系。
2: 在陆家嘴论坛上，多位来自金融监管部门的负责人从强化金融监管、优化货币政策、更好服务新质生产力、提升资本项目开放水平等维度发声，也明确了下一步金融工作的重要方向。金融血脉畅通，经济基底才强健有力。我们看到今年前五个月，我国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了9.63万亿元，其中中长期贷款增加了4.99万亿元，这为企业投资和生产都提供了稳定有力的支持。未来赋能产业转型升级、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我们想金融业大有可为。散会。

0: 视频里面最重要几个点，那我会把这些最重要的几个点把它复制粘贴到 AI 里面，然后就让它去直接写一篇关于这样的这个文章。
1: 龙虾员工不仅赶时间查阅资料，但现在龙虾几分钟就搞定，甚至直接给出每日工作总小时。

0: 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今天我们关注跨境医疗。近期随着中国免签朋友圈的不断扩大，以及144小时过境免签政策的落地，来华旅游的外国游客数量显著增长。在以往的印象中，外国游客来中国大多是品尝美食、打卡古迹，但我们发现了一个新趋势，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开始对中国医院青睐有加。他们带着行李箱直奔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国际诊疗中心，这种从看风景到看医生的转变又是怎么发生的呢？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1: 春暖花开，正是踏青的好时节。来自孟加拉国的欧阳杰正带着叔叔打卡广州的地标建筑广州塔。欧阳杰在中国已经生活了6年，他告诉记者，孟加拉到广州的飞机航程只需要3个小时。他叔叔这次来广州除了旅游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目的，看病。看病当天，记者跟着欧阳杰一家来到这家三甲医院的国际诊疗部。

0: 综合在一起，一提供比较便捷服务的方面，会相对能省一些时间。
1: 让朱克诺瓦母子下定决心来中国看病，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哈萨克斯坦游客入境中国有30天的免签政策。目前，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了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

0: 满足这些境外患者的需求。
1: He came for infection, infection in the legs after warm spring bath.
2: 这天，杨艳琪医生正带着外籍留学生查房，他有近30年的欧洲行医经验，对中国跨境医疗的飞速发展也有着自己的判断。
1: 这个在国外，商业的医疗保险还是很普遍的。那我们要接纳这些病人的话，我们必须要按照国际指南去看病啊。那个得到国际商业医疗保险公司的认可，如果他们不认可的话，那可能会牵涉到这个费用的问题。
2: 杨艳琪告诉记者，中国跨境医疗想要吸引更多外籍患者来华就医，打通国际商业保险结算是重中之重。负责院内国际医疗中心的刘丹丹也向记者透露，目前他们还无法实现国际商业保险直接结算报销。
3: 那么现在影响我们的主要的瓶颈，其实还是境外的一个商保支付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目前接诊的患者大部分都是有商业保险的，对于在境外生活的、在境外购买的这种保险，那目前我们还不能支付。所以我们对这部分患者，那我们只是提供必要的医疗文书，所以患者出院之后再实现商保的一个报销。那么未来这也是我们工作的一个很重要的一方面。
2: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国际商业保险的支付问题不是个例，而是目前国内医院接诊外籍患者面临的普遍难题。
4: 外国人士或者境外人士在华就医最大的问题就是来自于一个就医体验不便利的问题，这个很多是因为国际商保跟我们的医院
5: 提升我们医疗水平的大幅度的提升。
6: 外国患者选择来中国看病，最根本的原因是看中了我们先进的医疗技术和高性价比的服务。这一现象实际上是国家整体发展水平提升的自然结果。随着入境医疗服务的发展，我们正在加速与国际医疗体系的深度融合。这种融合不仅展示了中国医疗的技术实力，同时还促进了国内医疗机构在服务流程、管理标准上向国际先进水平看齐。通过对接国际商业保险，引入多学科诊疗模式，我们不仅满足了外籍患者的就医需求，也在客观上推动了中国医疗技术和服务能力的整体提升。这既是一张展示中国形象的新名片，也是中国医疗走向世界、汇集更多人的一个重要契机。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企业普遍属于轻资产重研发类型，短期难盈利，与旧授信模式存在天然矛盾。大量初创小微硬科技企业手握核心专利，却因缺少抵押物遭遇融资瓶颈。一边是硬核技术攻关、产业落地的资金刚需，一边是原有金融服务体系适配不足的现实难题。那么这个困局该如何解开呢？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0: 坐进驾驶舱啊，充满了满满的科技感。再配上这套智能操控系统呢，以前出现在科幻大片里的低空出行，如今就在眼前。
1: 在广州这家企业的展厅内，摆放着多款他们研发的飞行器，有用来做技术测试的初代样机，也有准备推向市场的量产机型。这款被称为陆地航母的飞行汽车是目前最接近交付的主力产品。
2: 它有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我们这边的一个三轴六轮的一辆车，旁边呢是一台六轴六桨的一台这个能够垂直起降的电动航空器，这是两个东西。那我们把它们组合在了一块儿所以当这个航空器的机臂桨叶折叠之后，它可以被这辆车自动的收纳回车内，可以载着这个航空器呢去到你想去的地方。
1: 这家企业的副总裁裘明全告诉记者，飞行器搭载的独创单杆操控系统操作简单，可以兼顾汽车上路规范与航空试航标准。一根看似简单的操纵杆背后是复杂的飞行系统在支持，而且飞机和车可以自动组合回收。这里产品的研发难度远超普通汽车，整机研发工作量相当于传统一辆普通汽车的 4.5 倍。
2: 简单来说，就是把这个东西装到这个车里，它就非常难，它很重啊，空机重700多公斤，你不可能用手把它放到汽车的后备舱，所以呢你还得让这个车能够自动的精准的去找到这台航空器，这就需要精准的对接，所以无论是它的自动分合系统还是它的尺寸和重量的边界的约束，都几何倍数的增加了这个产品的研发难度。
1: 记者了解到，仅这套自动收纳机构以及所用到的轻量化材料就反复迭代了多次，整套系统研发周期长达4年。像飞行汽车这类从无到有的创新产品，企业投入了数十亿元研发资金，但无法量产交付就没有回笼资金。
3: 大量的研发投入，资金投入，而销售其实在4-5年之后才会发生有，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可能都是支出大量的研发，数十亿的这样研发的投入，工厂的建设，收入是后置的，也没有太多的抵押。在这个其实并不是传统意义上银行最喜欢的这样一个授信的群体。其实我们工厂建设一旦启动，一旦立项，它其实是要持续的推进的。
1: 从2024珠海航展开始，陆地航母开始陆续有客户下单缴纳意向金。就在同一年，企业确定在广州建立黄埔飞行汽车量产基地，在前期研发成本没有收回的同时，新建厂房采购设备又需要十几亿元的大笔资金。另一边，载人飞行这条赛道在全国还没有成熟的银行融资案例，行业政策、技术壁垒、未来市场空间都需要银行团队摸索研判，多家金融机构都不敢对这家企业大额授信。
4: 对于这个项目来说，整体的一个融资金额还是比较大，这一家企业比较明显的话，我们觉得会是一个头早，所以我们就是进行了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研究从国家层面的包括省市的各项的对于低空经济，包括像载人飞行器的一些政策上的一些研究，然后我们就是组织其他的有几家金融机构一起把这个银团组建好，去支持到企业的一个项目建设。
1: 转机出现在2025年，由建行主导组团成立了全球最大的飞行汽车银团贷款，12.6亿元资金，
5: 专是新增了13.97亿，增速是超过了14%。
1: 在深圳的这间实验室里，正在进行护目镜镜片落锤撞击的可靠性试验。

0: 这是刚才冲击的位置，
1: 就是现在我们现在打到这个点，只有一个小小的白点，是吧？
0: 对，
2: 3公斤的重物从一米高处自由落下，冲击力完全作用在镜面表面，却只留下一个小白点。这是在模拟任务场景下镜片遭遇硬物撞击的工况。
1: 它这个镜片，因为它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各种动作的时候，可能会碰到一些硬物啊，会容易刮伤。但是我们表面做了这个硬化处理之后，就很好的防止了这个情况。
2: 看似一层简单的硬化涂层，背后却是漫长的研发攻关。这款看似普通的护目镜其实大有来头，集防激光、防强光、阻燃等多重防护能力于一体，为特殊作业场景下的使用者提供防护功能。普通镜片本身抗刮抗冲击性能均不足，想要适配特种场景高标准防护要求，必须从原材料配方工艺全方位突破。
1: 因为它本身这个材质，它就是一种普通的这种聚碳酸酯，它的防护能力是有限的，那要提高到了防护指标和等级，那可能这个材料配比就要经过不同的这个迭代的实验。这个行业的这个产品，它的高科技就体现在材料的这个不停的改性。
2: 罗亚军告诉记者，2025年93阅兵，受阅官兵所佩戴的护目镜就是这款。当时这份重要订单交付周期仅要求7月交付合格产品，大批量备货、原材料采购都需要资金支撑。企业仅有50余名员工，无自有厂房，属于典型轻资产科创型小微企业。面对突发且紧迫的大额资金缺口，传统信贷路径无法快速提供支持，企业按时履约成了难题。
1: 我们也很苦恼的一个问题，首先我们置身于这个赛道比较窄，金融单位的话我们了解不到你的重要性，又没有人给我来背书，没有人给我来证明，光靠你口说一个合同，所以他们也有面临着他们的程序和流程的这个压力要求，所以他也不能够。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像我们这类型企业很难得到银行的这种支持。
2: 让罗亚军印象最深的是，由于当时交付周期十分紧张，上游原料厂商明确要求加急生产必须提前付款，否则无法优先排产。此时手里的钱不够，罗亚军急坏了。
1: 非常着急，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上游，他们可不管我们的这个紧急状况。你要可以啊，加急也可以啊，成品率比较低，因为它太快了。有时候一天产能可能1000个，但对他来说可能一天干了2000、3000，好坏你都一起要，那就是这个实际上是不是又增加我们的成本？而且他们是要先打预付，必须打预付，他怕你不要啊。
2: 如果资金不能及时到位，订单交付将难以保障。企业现有的核心专利又难以在传统信贷模式下有效估值，短时间内很难筹措到大笔的周转资金。
1: 把这个款项跟他结完了之后，可能就他因为也不是一次做完，他有一个循环，第一批次交完，第二批次钱赶紧给他，然后他出第二个批次，所以钱要非常及时的给他，那我们还要周转呢。打个比方说，我们甚至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新型三样掀起出海新浪潮，中国创新药在全球市场崭露头角。
2: 咱们中国创新药过去几十年打下的基础，而现在到了收获的季节。
1: 新技术新政策赋能，中国创新药如何在全球竞逐中持续释放新动能？
3: 当前我国正在由制药大国向制药强国跨越，我们还会进一步加大对药物创新的支持力度，促进医药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1: 经济半小时。

0: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周韵。如今说到中国在全球贸易版图中的分量，由人工智能、机器人和创新药组成的新兴三样，绝对稳居顶流席位。创新药更是一匹实力黑马。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的海外授权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而在全球医药大额交易的前十榜单中，中国药企又独占8席，交出了一份含金量十足的高分答卷。这份亮眼的成绩单背后，究竟折射出了我国生物医药产业哪些跨越式突破和硬核实力呢？今天我们就一探究竟。
1: 创新药被誉为医药产业皇冠上的明珠，似乎自带一层神秘滤镜。到底什么才算创新药？仿制药说白了就是复制粘贴，照搬成熟药物配方批量生产，而创新药是从零开始，自己出题自己解，研制出能填补空白的特效药，妥妥的高难度高附加值黄金赛道。埋头搞创新药研发只是第一步，如今不少中国药企闯关出海，到全球市场大展拳脚。
0: 在去年呢，中国的创新药已经有了一个巨大的进步，在海外授权交易的总额上，中国是第一次超过了美国，占到了世界市场份额的接近一半。而今年的前半年啊，已经是做到了去年的80%。为什么中国的创新药能够跑出加速度呢？
1: 今年上半年，国产创新药出海持续升温，势头强劲。1月中旬，山东一家生物制药企业与跨国药企签署独家授权许可协议，收到一笔6.5亿美元的首付款，并有资格获得最高达49.5亿美元的开发监管和商业化里程碑付款。2周之后，河北石家庄的一家药企正式与一家全球知名的生物制药企业签订战略研发合作与授权协议，双方达成交易总额达185亿美元。2月份，苏州一家生物制药企业与海外合作的老搭档再度联手，就肿瘤与免疫领域多项目签署全球战略合作，交易总额88.5亿美元。3月4日，中国生物制药企业研制的一款用于骨髓纤维化治疗的全球首创新药，被来自法国的生物医药巨头收入囊中，总交易额15.3亿美元。5月，江苏一家医药企业与美国生物制药巨头达成对外授权合作，涵盖13款早期创新药物的联合开发。
2: 中国创新药的发展势头这几年，确实是比过去猛了不少，尤其是这个创新药的这个出海这个趋势，一个方面当然也是凸显了咱们中国创新药，它这个过去几十年打下的基础，现在到了收获的季节。第二点呢，也是因为这些创新药物，它确实需要服务更大的市场。
3: 霹雳旺产品发1600只，帮我巴西圣保罗。这个批次
1: 在上海这家制药企业的成品仓库里，这批用于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的国产创新药正整装待发，远销海外。
4: 帮我希腊的大概有24000多瓶。

0: 度的是4800匹，这张是发往英国的，有4000多瓶。
1: 这家企业已经有10款药在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获批，在全球建立起自己的朋友圈。
2: 我们有在亚洲批准的产品，我们有在欧洲、德国、这个法国这些欧洲的区域批准的产品，我们也有北美、南美新兴批准的产品。从这个产品来说的话呢，就构建了我们的一个朋友圈。
1: 记者采访期间，一家韩国制药企业的负责人带领团队来到上海，与朱俊的企业签署了一款治疗早期阿尔茨海默病创新药物的全球独家选择权协议。这家韩国制药企业看重的是中国企业的研发和全球商业化能力。
3: Has a very expensive or expanded globalization plan with a very good manufacturing capability.Aurobio doesn't have a manufacturing factories, or we don't have that capability. So combining two together.
1: 在成都，创新药出海也开启了快跑模式。这是成都温江区的一家医药企业，实验室里多款新药研发正在有序进行。这家成立于2000年的公司，早期以做仿制药为主，而在今年上半年，他们迅速达成4项创新药对外授权合作，潜在总交易额超60亿美元。
4: 在2012年的时候啊，这是一个我们公司很重要的一个转折年。啊，这一年我们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就是我们由高端仿制药向创新药转型。我们目前已经有5款创新药啊成功的啊走向社会了。那我们的目标就是让我们的中国造的这个创新药啊走向全球。
1: 经过10多年的持续研发和积累，这家公司推出了多款创新药，涉及麻醉镇痛、慢病代谢的多个重点治疗领域。今年5月，他们的麻醉创新药在美国获批上市。2026年1季度，这家公司实现规模净利润5.5亿元，同比增长1090%。
4: 经过多年的深耕创新药研发，我们持续的迭代和优化了我们的产品管线，多款药物的临床价值以及它的国际化布局的成效，在今年上半年得到了集中的体现。
1: 一路之隔，成都另一家药企最近也拿下了不错的出海成绩单。今年6月22日，获批上市全球首个双抗 ADC。双抗 ADC 就好比自带2把不同钥匙，能同时抓住癌细胞表面的2个不同靶点，锁得更牢，爆破威力更强。这款新药在出海模式上采取的不是卖断模式，而是合作开发、收益共享。
5: 我们的目标是做在临床上有突破性疗效的药物。我们花了12年时间去把我们的创新药的这样一个平台基础，慢慢做到全球领先。在这个领先的这样一个基础，这个平台基础上，我们可以去做很多很多事情的。
1: 如今，四川成都已成为我国生物医药产业版图中的重要一极，建成各类创新平台347个，其中国家级平台47个。2025年，成都医药健康产业规模突破4000亿元，居全国第4。近3年，新药出海交易额累计约260亿美元。
6: 成都医学城经过这么10多年的发展，目前我们已经有650家的企业，其中创新药上市已经有8个，正在研发的创新药224个，进入临床阶段的有80个，在临床后期，也就是临床3期和 NDA 阶段的，现在有14个。所以未来3年，我们还有若干的创新药上市。
1: 数据最有说服力。目前，我国创新药数量约占全球30%，位列全球第2。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共81笔，涉及肿瘤、代谢、免疫和神经等10个治疗领域，主要受让企业来自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20个国家和地区。
7: 从我们生物制药行业本身的发展来说呢，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技术在不断的这个进步，我们对外这个技术授权的金额和数量都创了新高，所以这也是体现呢我们的现在的这个技术这个有能力啊支持推动企业出海。
8: 其实原研药为什么能成为中国的新兴三样出口的一个主角，很大程度上就因为它的难度真的很高。在行业当中有一个经验定律叫双十定律，花10年的时间，10亿美元可能您才做得成。但是今天这个双十定律已经被撬动了，因为像人工智能。

0: 等等技术的出现，大大的加速了我们药物研发的过程。比如说在一些药企里边，你可能够看到他们都有 AI 工程部了， AI 也确实成为了一个看不见的工作搭子，就陪伴在我们这些研发人员的周围，加速我们的药物研发。你好。
1: 你好。
0: 您这是什么样的工作内容啊？
1: 我们主要是靠人工智能在筛抗体。我们现在的话，通过这个技术已经能精准的筛选到将近每次筛选200个优势的分子，然后去进行验证。
0: 你个人的感觉就是因为人工智能的这种作用，这个效率是提高了多大程度？
1: 对，以前的话可能要数月以上，现在的话2到3天我们就可以筛。

0: 内存条市场的真实行情。
1: 深圳华强北是全球最大的内存现货交易中心，内存市场的风吹草动在这里一览无余。三月底，记者来到华强电子世界这家装机店铺，店主告诉记者，最近电脑内存条的价格涨幅已经超出想象。
2: 金士顿的16G3200的内存条之前是卖两百左右，现在已经卖到800多块钱。然后这是一套的高端内存条，两根16G DDR5 32G， 然后它一套的价格去年应该是在900块钱左右，现在已经涨到3800，近4000块，
3: 涨了四倍。
2: 对，近四倍。
1: 也百为存储的惠州工厂库房里整齐地码放着各种内存，但数量并不多。
4: 环比同期的话，我们是增加了2.5到3倍的
3: 出货量。
4: 对，单日是突破了1亿的金额。
3: 你库存是正常的，但是出货量却增加了2.5到3倍。
4: 是的。
3: 也就是说企业这边其实是没有囤积内存的。
4: 没有。
1: 短期的供求失衡是影响内存价格的核心因素。在内存模组生产厂，这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个金光闪闪的圆盘就是内存晶圆。内存晶圆是生产内存最核心的材料。在生产线上，切割成四方体的晶圆被机械手准确地放置在电路板上。
3: 下面的话，我们有焊线的工序，还有塑封的工序，有切割的工序，有打标的工序。
5: 到最后，它会变成一个内存的颗粒。
3: 对，现在就是说这个晶圆都很缺货嘛，一般就是说你要来上都不好买货的。
1: 为什么内存晶圆会如此抢手呢？根据专业机构统计，全球内存晶圆的产能被三星电子、SK 海力士、美光科技垄断了93%以上。国内唯一生产内存晶圆的长鑫存储占全球市场的4%至5%。那么，全球内存晶圆产能是否能满足内存需求？孙日新是深圳存储器行业协会会长，也是百维存储的创始人。对于记者提出的问题，他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带记者先看了办公桌上养的龙虾智能体。
6: 这就是一台 Mac Mini，Mac Mini 目前呢是养虾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工具啊。对，这个在美国已经卖断货。
3: 在美国卖断货了？
6: 对对对，
3: 就是因为养虾。
6: 就是因为养虾，就 Omicron。我们是用这个飞书来进行对话的，它消耗的token量很大。
3: token量消耗的越大，需要的内存就越多。
6: 对的，对的，对的，对的。而且我相信，全世界此时此刻也好，或者怎么样，有无数的人在用这个龙虾来帮自己来完成一些工作啊。这个都是。
1: 孙日新告诉记者，今年四月初，全球晶圆需求缺口达40%，其中算力数据中心使用的 HBM 高带宽内存晶圆缺口50%至60%，服务器内存晶圆缺口超过50%，手机和电脑内存晶圆缺口超40%，各种内存晶圆全部出现短缺。与此同时，晶圆大厂也把越来越多的产能转去生产算力数据中心使用的 HBM 高带宽内存和服务器内存。
6: 啊，已经翻了好几倍了啊！就是你从它在整个产业里边占比来说，你就知道了。原来20%，到2026年可能到了60%，那这个显而易见，它增长了3倍多啊！所以这个，但是它增长的时候，就意味着别人的占比在下降。
1: 孙日新告诉记者，算力数据中心必须使用服务器级 DDR5 和更为高端的 HBM 高带宽内存，才能避免卡顿浪单排到明年。
6: 根本的目的就是要确保我们未来24个月之内，在这个产品领域里边有稳定的供应保障。
7: 跟我们算力芯片相关的这一类的这个产品的需求是非常的旺盛的。我们的定
8: 去降价，
9: 主动降价
8: 啊，就是为了拥抱更多的这个
9: 客户，
8: 让他们去帮他去适配产品啊，再为他下一代产品能够去打下一个迭代的一个基础。
9: 因为很多迭代的数据要通过实际的运行来去验证的。
8: 对，
1: 三大内存原厂在高端内存领域展开生死搏杀，原因是过去3年全球内存按存储容量计算，其中由算力数据中心产生的增量3年占比分别是

0: 45%-50%，65%-70%，75%-80%。也就是说，全球每年新的内存增量中，绝大部分是算力数据中心创造的。而展望未来，龙虾等智能旺盛，内存价格未来会怎么走呢？孙日新告诉记者，新形势下，他们纷纷开始锁定内存大厂晶圆产能。3月24日晚，百维存储公布15亿美元的存储晶圆采购合同，
1: 根本的目的就是要确保我们未来24个月之内，在这个产品领域里边有稳定的供应保障。我们不是一种心血来潮啊，咔有钱，对吧？然后就砸进去，啊，没人敢拿几十亿人民币去冒这个风险的。啊，
2: 你们是签了几年的这样的？
1: 24个月，两年。对，
2: 也就是说，你们至少是看好2年之内是怎
1: 样的？啊，当然，我相信在未来也不会特别的宽松。
0: 拿到内存晶圆才能生存，拿不到内存晶圆只能停工停产。和以往签订的无约束条款的协议不同，因为晶圆太抢手，下游企业必须先把定金打到晶圆厂的账户上，才能被晶圆厂认为是有效协议。
1: 以前呢，就是说它没有经济上的一些制约措施，那么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是下游买家把定金打到你账户。我们刚才说 Microsoft 对吧，100亿美金，它打到三星的账户上去，那么三星就认为你是认真的，对吧？那么我们这样就可以按照你的要求来生产你需要的量，你也别再减少了，你想多可能也不一定行，但少是肯定不行，要扣你钱，对吧？啊，因为大家拿钱说事儿就比较认真了。啊，但是我们那个订单，你看到的一样是付钱。
0: 在深圳，记者来到了这家自动化设备企业，他们制造的是内存生产中必须配置的核心精密设备——直球机。
3: 目前我们在国内应该出货量是最大的。
2: 国内的封测大厂，你们已经渗透了多少？
3: 我们差不多60%-70%吧，封测大厂。
2: 那这个量比较大。
3: 对，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0: 由于直球机广泛应用于国内高中低端内存企业，因此这家企业也对内存企业的生产状况非常熟悉。
3: 我们评估了几家国内的大概前10的客户，大家目前针对于消费级存储器这一块的产线饱和度大概在60%左右。
2: 也就是说40%的产能是闲置的。
3: 对，更极端的是，我们有很多客户从去年的12月份开始就几乎没有开过产线，就一直产线是在停滞的状态。他们面临的情况是无米下锅，就是没有晶圆可用。
0: 开工不足的企业自然不会买直球机，那么眼下又是哪些企业在大量购买直球机呢？
3: 跟我们算力芯片相关的这一类的这个产品的需求是非常的旺盛，我们的订单已经排到了明年年初，产能已经被很多客户订空了。
0: 叶昌龙。

0: 进店的顾客提供更多情绪价值，让他们逛得开心，买得舒心。
1: 我们店有很多就是试玩的玩具啊，有一些音乐的一些玩具啊，你可以互动去敲打，然后我们还有留言区有一些盖章，就是你可以慢慢逛慢慢去体验。
0: 晚上七点，这家南美洲风味餐厅迎来了一天中的用餐高峰。负责人吴春青介绍，他们可是商场里最早一批入驻的餐饮元老。
2: 2005年到现在2026年也21年了，我们是第一批进正佳广场的。
0: 吴春青经营的这家餐厅主打巴西烧烤，他告诉记者，受到商场打造体验式场景的启发，他们专门增加了乐队演出项目，每周二到周日的晚上都会有巴西风情的乐队演出。乐队助兴再加上商场活动引流，来餐厅消费的顾客比之前增加了近15%。吴春青坦言，他们餐厅能在商场里坚持20多年，除了地道的风味美食，商场的体验感氛围感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2: 我们有乐队的表演，就我们这种互动的这种氛围，乐队都是我们自己的乐队，真正自己的员工，那沟通起来是很好的。所以大家是像家人这么来沟通，都是自己的事啊，怎么样把大家的情绪调动起来啊，怎么样让大家有这种情沉淀式的一种体验啊。
0: 记者了解到，如今
3: 条件好了之后，都是会有这种就是花钱买开心的这样一种体验吧。
0: 就在张婉月意犹未尽分享运动后收获奖牌的喜悦时，在这家体育科技公司的总部，运动奖牌部门负责人赵倩正在和同事商量策划新一期的线上活动项目。赵倩说，像张婉月这样的年轻用户，
4: 超级消费群体的特征就是体验经济，主体就是 Z 时代、阿尔法时代。从他们出生以来，他的特征是互联网原住民、人工智能原住民。这些人的消费行为特征是什么呢？重体验、重情感、重品牌、重快乐、乐分享、快行动，心情像风一样自由，心动就是行动，立马就去消费了。
0: 刘金山教授分析，除了新生代的新消费需求，快节奏生活也让更多年龄段的人群需要一个释放压力的减压阀。悦己消费正成为人们疏解情绪、获得心理慰藉的重要方式，而这一新需求也正在重构传统消费场景中人、商品

0: 现在是早上七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2: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3: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4: 夜市烧烤顶流，如何做到全年肥美上市？万元一只的生蚝，身价到底贵在哪儿？二倍体、三倍体生蚝有何区别？消费者到底该如何挑选？食用生蚝又有哪些禁忌？消费主张。

0: 建诏安县被誉为中国生态牡蛎之乡，是福建省最集中的生蚝养殖区。在全国餐桌上，平均每十只牡蛎中约有一只产自诏安。个头大、品质好的牡蛎又被称为生蚝。这里的生蚝以肉质细腻、硒含量高闻名，成为老婆们四季追逐的鲜美之选。都说生蚝在秋冬季最肥美，为什么在夏季的水产市场仍然不乏个儿大、肉质饱满、肥厚的生蚝呢？消费主张记者这就带您到生蚝养殖主产区福建省诏安县去看看。在诏安的生蚝养殖海域，记者见到了养殖户黄各边，他家的生蚝外壳怎么是黑色的呢？
1: 我们养的这个品种，那个蚝形漂亮，长个快，主要是耐高温。那个颜色的话跟普通三倍体不一样，就是颜色比较漂亮。今年养的比往年的情况，从现在整体来看，产量会增加了三分之一，这个效益非常好。
0: 黄各边所讲的三倍体生蚝具有生长快、个体大、品质好等特点。黄各边随手捞起一

0: 什么不同呢？养殖户何华勇主要以吊笼式养殖为主，这里没有长长的绳索，取而代之的是一只只悬挂在浮球下方的网笼。
1: 那个就是我们现在一种比较新的养殖方式，是那个吊笼笼养的，就我们把这一个半成品的扇贝体生蚝，然后从海上取起来，通过分选，然后装笼，再缝笼以后，再到海上的这个地方呢，再重新吊养。
0: 何华勇告诉记者，吊笼养殖的最大特点就是短平快。
1: 在吊养这个季节呢，海上的周期大概3个月左右就能够收获，因为装在笼里面哈，它的整个产量比较有确保，相对来说比较抗风浪。还有一个呢，到时候上市的它的整个品相会更好。对。
0: 何华勇随手捞起一个网笼，打开给记者看，笼子里的牡蛎外壳上长出了一层薄薄的新盐。
1: 这个扇贝体呢，我们钓在海上这一段时间呢，这个盐呢是新长出来的，薄薄的这一层。这种养殖方式呢有两个好处，一个是增肥，就是到时候肥度呢可以达到8成多、9成，另外一个呢就是增重。增重这一块呢，养殖周期的话正常可以达到50%以上。价格呢，这个按照今年的市场行情的预测呢，一斤可以达到7块钱。
0: 何华勇介绍，他在这片海域总共投放了约20万笼，每笼装好时在20到22斤左右，收获时可以达到35到40斤。如今赵安的吊笼养殖已经发展到离岸约12公里的外海区。何华勇说，正是因为离岸远、水质好，养出来的生蚝品质才会更好。
1: 好的品质会非常好，因为在深远海呢风浪比较大，蚝的整个得到了充分的锻炼。而且我们这边蚝的一个特点呢，就我们的那个闭壳肌啊长得特别的硕大，跟近海的呢比较起来呢，它是更为粗壮，所以整个生吃的话呢，我们这边的蚝呢整个口感酥脆度，还有一个呢它更

0: 生蚝便进入速冻环节。
1: 通过螺旋把它速冻30分钟，零下35度到40度冻好，我们把它包冰，包一层薄薄的冰衣，把它那个保护层冰衣冻起来，可以锁鲜，可以熬得好的保存，不会干耗。
0: 经过二次速冻装箱，这些赵安牡蛎将被发往全国各地。每天数以万计的牡蛎在加工中心被开壳取肉，留下的牡蛎壳堆积如山。在过去，牡蛎壳曾是大麻烦。
2: 现在像我们看到的堆的这一小堆的这个牡蛎壳啊，现在只有是在这样的集中加工中心的点才能看到堆成这样。那像以前的时候呢，在村里的各个角落，村前屋后全部都是这样的场景，这样呢是大量的占用了这个土地和污染了，像这样一些水啊会污染当地的环境，地下水现在已经看不到了，因为把村里的像这样的牡蛎壳全部都集中处理完了。那目前像我们所在的这个西武村也是省里的美丽乡村。像这个牡蛎壳啊，它本身分成两部分，这一部分呢会挑出来去做树苗用的这个基座，那像这边这个上盖的这个壳呢就会全部集中到我们的工厂去做资源化综合利用。
0: 从村里运来的牡蛎壳经过活化工艺处理，被研磨成粉剂，成为土壤改良剂。从令人头疼的海洋垃圾到改良土壤的环保卫士，牡蛎壳完成了一次华丽的转身。您知道吗？牡蛎壳经处理后还是一味中药呢，它到底有哪些功效呢？
3: 我们入药的一般是牡蛎壳，并且是一味常用的中药，我们临床上经常使用。牡蛎呢，它性是咸的，偏寒性，它主要有以下三个功效。第一呢是重症安神，治疗心悸、失眠、多梦，还有一个心神不宁等症状。第二个功效呢是潜言补阴，治疗阴虚阳亢引起的头晕、失眠、潮热、烦躁。第三个功效呢是软坚散结，治疗甲状腺结节、腹部肿块、乳腺增生等。
0: 那么广受食客喜爱的牡蛎肉又有什么益处呢？
3: 牡蛎肉既有滋阴安神、补气血的功效，而牡蛎肉含有大量的锌，锌是咱们人体不可缺少的微量元素，它的主要功效是可以助力生长发育，增强免疫力，益肾固本，它还能够改善食欲，安稳睡眠。牡蛎适合体虚乏力、睡眠不好、胃口差的人群。
0: 牡蛎并不适合所有人，什么样的人群不适合吃呢？
3: 牡蛎毕竟是一个寒性的食物，所以就脾胃虚寒的人群要少吃，如果吃多的话会容易引起腹部不适、腹痛、腹泻的症状。其次呢，就是对牡蛎蛋白过敏的人是千万不能吃的。最后就是高脂血症或者高尿酸的人群，生姜下去哦，生姜它是温性的，可以来综合掉一些牡蛎的一个寒性，就可以吃。
0: 对于真正追求大海原生态风味的食客来说，最极致的享受莫过于生蚝刺身。
4: 帮我
0: 煮好的猫仔粥盛入碗中，最后撒上点睛之笔，
4: 再撒一点胡椒粉，可以加点蒜头油，我们的猫仔粥就制作完成了。
0: 猫仔粥清鲜醇厚，粥中的生蚝肥嫩饱满，入口即化。如今猫仔粥已成为赵安人街头巷尾最温暖的日常。
5: 二倍体个头比较小的牡蛎在我们赵安当地叫海蛎，大蒜炒海蛎。为什么要用到小个的海蛎呢？因为这道菜主要是下饭为主，大的牡蛎不容易入味，影响口感，小个的海蛎不腥，咸辣下饭。
0: 这道菜虽然家常，却最接地气，配上一碗热腾腾的白米饭，让人格外踏实和满足。生煎、爆炒、芝士焗、金汤烩，生蚝的每一种吃法都是对大海馈赠的深情回应。
6: 下面请听消费主

0: 章。
1: 肥美鲜甜不缺席，看他是怎么挑选扇贝的吧。
2: 你看都开这么大小口啊，但你碰它一下以后它立马就闭合了，这个呢扇贝就非常的鲜活的。再就是你拿这个壳呢你颠一下它重量哎，感觉很厚实。再就是闻一闻，一旦有异味了那肯定就有问题了。正常它是那个海水那个稍微的腥味。
1: 王斌告诉记者，挑扇贝有一些误区，买扇贝不能用贝壳厚度来判断是否肥美，不同海域的扇贝贝壳形状略有差别，要判断肥瘦还是要看重量，再看扇贝的裙边在什么位置，如果裙边在开口处说明活性高，肉质也肥美，如果紧缩靠里说明扇贝肉就没那么饱满。另外扇贝分公母，那么这个季节到底公的好吃还是母的好吃呢？
2: 这个因人而异，但是呢我觉得还是母的好吃。母的黄呢就是它有那种嫩度，公的呢它有这个有点韧劲儿。
1: 扇贝的公母从外观上无法分辨，打开贝壳后可以通过性腺的颜色来分辨，公的性腺是米色的，母的

0: 气化的口感，所以一只扇贝吃起来它实际上有三种口感。
1: 还有一道菜把扇贝的鲜发挥到极致了，海肠汁煎扇贝王，专门挑选最大个的扇贝作为食材，这么大的扇贝可是非常难得的。
2: 这个是一个比较新颖的做法，因为这个选用的是一斤以上的大扇贝，每天从船上捕猎都非常有限
0: 啊，这量很少
2: 很少很少，取这个扇贝的最精华的部分扇贝柱，然后给它用油煎的方式，大火把它的汁水锁住，然后再小火慢慢的把这浸熟，
1: 快速加热煎出焦皮，再小火慢煎，让扇贝肚从外到里慢慢熟化，略带焦香后，热一锅由海肠和鸡汤配好的秘制料汁儿，浇到扇贝上，连缀上塔菜、甜豆，真是色香味俱全呀。
0: 海肠的香味是能吃到的，应该有多种海鲜去调配的，
2: 对，
0: 然后很丰富，这个焦香只有薄薄的一层，然后再往里去嚼的话很鲜嫩，而且一点都不柴，越吃越嫩。
1: 虾汤萝卜混扇贝也是一道创新菜，葱姜蒜爆香，倒入饱含虾油的虾汤，接着让白萝卜和扇贝在锅中炖煮，充分入味儿。这道菜融合了扇贝的鲜香、萝卜的清甜与虾汤的醇厚，整体风味鲜而不腻，清中带甜。这一桌扇贝宴，每一道菜都把扇贝的鲜甜发挥到极致，让人久久回味，唇齿留香。